0: 沙特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
1: 本次节目监制于倩、于天野。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3: 出国就刷建行龙卡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达标，享至高8%返现奖励。关注龙卡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返现了解详情，快来报名参与吧。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张早。
0: 我是李欣。
1: 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首先来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0: 上海市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19.7度。目前本市空气质量指数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为凉到轻度污染。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丽妍、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0: 上海市市长朱忠明昨天分别会见了来沪出席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法国施耐德电气集团董事长赵国华、瑞士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仁、美国直观医疗公司董事会执行主席古嘉瑞。朱忠明对咨询会议各位成员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一年一度的咨询会议是上海汇聚国际智慧与宝贵经验的重要平台，希望国际企业家为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真知灼见，期待国际企业继续与上海深化合作，共赢未来，进一步加大在沪投资布局，积极助力上海产业转型升级，深度参与上海绿色低碳、城市建设、生物医药等领域发展。 欢迎国际企业继续积极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把更多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带到中国，落到上海。我们正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将在政策、人才、资源等方面加强服务保障，助力各类企业在沪实现更好更大发展。赵国华、乔恩里、谢吉仁、古嘉瑞表示，展望未来，愿继续扎根中国，深耕上海，持续加大投入，深化合作，促进更多创新成果惠及广大民众。
1: 昨天下午，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会外活动在复兴岛上的船台公园举行，与会国际企业家在这里了解复兴岛开发建设新进展，沉浸式感受上海科创企业活力与滨江风光。请听报道。
4: 这些公司都很特别，我对这里的中国公司都很感兴趣。
5: 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弗朗茨一路走过各家展位，直接用这句话做了简短的总结。当天共有包括火创云、奥沙智能、富智科技、哔哩哔哩、沙娟羊绒等11家上海企业现场展示，涵盖 AI、 3D 打印、时尚等领域。与会国际企业家仔细听讲解，饶有兴趣的体验。太古集团行政总裁施明伦就体验了奥沙智能的可穿戴外骨骼，在展位楼梯上走上走下。
6: It's not too heavy.
7: 穿戴起来不重，很管用，挺有帮助的。
5: 复兴岛正在成为一座低成本、开放式、多元化的全球创客岛，它的建设进展也吸引着企业家们的注意。大家围在复兴岛的沙盘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复兴岛责任规划师沈璐详细介绍。
8: 这是我们的一个复兴岛1:1000的这个模型啊，然后它展示的是复兴岛未来的一个全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还是利用现在30万方的老厂房来做的一个更新改造，然后呢，也是科创回归都市、都市聚焦滨水的一个具体展现啊，同时也是我们上海对科创的一个诚意和对科创的一个魄力，就是把科创的载体放到了滨江的这个第一线。
5: 复兴岛是观察上海城市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独特窗口，上海正活力迸发，朝气蓬勃。今天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在北外滩世界会客厅正式举行，中外企业家齐聚一堂，围绕今年的主题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展开深入讨论，并寻找更多合作空间。马勒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安德·弗朗茨说。
9: Yeah, absolutely. You know, there are some technological trends, like AI, like data.
4: 比如人工智能，比如数据中心，比如低空技术。这些技术不仅与中国相关，而且与全球相关。我相信与中国的合作对于全球创新和增长都非常重要。
5: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世资会结束后，已有超过20家成员企业明确新增投资项目。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0: 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昨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贺信精神，研究部署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上来，进一步放大示范效应，总结大型赛事上海经验，将有效做法进一步固化为制度规范，持续提升承办重大国际活动的能力和水平。要进一步释放乘数效应，着力把市赛标准转化为育人资源，壮大高技能人才队伍，加快探索职业教育改革，打造技能人才上海高地。会议原则同意关于优化上海市信用修复制度的实施方案和上海市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

0: 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此外，李忠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搭建全国统一的社保标准规范管理体系、档案资源体系和个人权益管理体系，对临近退休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
1: 对临近退休的人员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就是很多职工以前退休了，那个时点去办，然后我们帮他查很多资料，有些资料发现又不全，然后又找啊，影响大家办退休体验。现在我们推行一个是预服务，这个知道这个要退休，那么我们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帮他收集资料，找一些东西，同时呢还推行这个一件事啊，以前可能要提供很多材料啊，要等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就一张身份证是吧，到跟前就都办。
0: 国庆假期，记者实地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看到不少新楼盘亮相，二手房置换链条加速打通，好房子不断上新。受政策利好影响，刚需和改善性购房需求在国庆假期集中释放，市场信心持续修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北京新建商品住房网签1008套，同比增长 174.7%，上海一手住房共成交327套，同比增加146%，广州281个在售楼盘累计到访客户3.85万组，同比增长1.2%，认购2277套，同比增加31.8%，深圳新建商品住宅预售认购套数同比增长78.5%。
2: 进入寅时，上海楼市热度持续回升。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一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幅都超过60%，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市场主力，购房者入市节奏加快。上海松江的某楼盘国庆期间推出最后两栋楼房源，均价50000元，目前已成交30多套，客户大多是本地改善型家庭。项目销售经理钱嘉诚说，
3: 因为实景对于客户来说就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视觉的感受，还有笃定性。
2: 这两栋楼有一栋在828商品房销售新政后取证，客户先付首付款，等到竣备后才开始还贷款，缓解了资金压力。
3: 我们现在付首付了以后呢，明年的12月份才去还贷，这样也减轻我们的压力，因为我们还有一套房要置换。
2: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认为，沪八条落地后，刚需和首次改善产品成为支撑市场成交的核心力量，不少购房者主动加快新房入手节奏。
4: 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开发商的选择也很多，买家的选择也很多，它并不是说一刀切式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市场的供应还是会平滑过渡，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可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一些决策。
0: 二手房方面，国庆期间，上海二手住房成交近1200套。浦东杨思的某中介门店，国庆期间平均每天都有8组客户，最多一天要带看15组。假期结束，这股热度并没有消退。某中介机构杨思片区区域总监段鸿飞介绍，
5: 去年的国庆期间成交了是2单，然后这次的国庆呢就是6单，就大概可能就翻了3倍了。标的呢也比之前呢是有一些上浮的，之前大概是在300万到500万之间比较多一些，这次呢可能是在500万到800万之间。
0: 这个片区的买卖人群中，接近70%是置换客。国庆期间，有中介机构二手房成交量同比增长44%，但带看量同比涨幅不到10%。专家表示，当前整体的市场表现是多重政策叠加的效果。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步入存量时代，群众居住需求呈现出向好不好、适不适合多元化发展转变的态势。房企需要更加关注产品本身，重视房屋品质与真实居住需求的匹配程度，期待更多实用的好房子推向市场，切实解决居住痛点，让群众住得安心，生活舒心。
2: 张江科学城将再添一块正在生长的产业拼图。昨天，诺华上海园区在落成十周年之际，宣布与投资及运营合作伙伴易商集团、云松资产携手，启动诺商生命科学产业化基地项目，总投资约18亿元。这一新落子的产业化基地将面向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生命科学领域企业开放，为入驻企业提供从中试到生产的全链条空间支持，助力打通从实验室研发到规模化生产的关键环节。
0: 北京时间昨天，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2026世界心脏病学大会上，世界心脏联盟公布新一届主席选举结果。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军波经全球会员单位投票当选世界心脏联盟后任主席，任期为2027年至2028年。世界心脏联盟是全球心血管健康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组织，中国内地学者首次担任该组织核心治理岗位，标志着心血管治疗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正深度融入全球健康治理体系。
2: 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本周启幕，其中作为亚洲最大订货季，2027春夏 MODE 上海服装服饰展10月8号到12号举行。经过12年发展， MODE 展已成为品牌从秀场走进市场的重要商贸平台，通过链接设计与消费、产业与投资，上海时装周大 IP 持续赋能上海国际时尚中心建设。请听报道。
6: 相较于在新天地秀场举办品牌大秀的璀璨耀眼， MODE 展更添一份实用主义和商贸意义。现场安踏携手中国设计师陈鹏首次参与 MODE， 并带来安踏 Iconic 和平鸽系列。早在2016年，陈鹏就是在 MODE 平台上首次展示个人品牌。北京冬奥会上，他担任开幕式首席服装设计师，在世界瞩目舞台上展现中国设计力量。回顾从 MODE 一路走出来的10年，陈鹏说，
7: 我记得媒体买手去跟中国的品牌、中国的设计师沟通对话，一个很好的平台去赋能于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和时尚产业能够走向国际的一个桥梁。
6: 如今陈鹏多了一重身份，安踏 Iconic 联合创意总监。不久前的9月1号，投资数千万元的安踏上海设计中心陈鹏工作室落地永源路街区。陈鹏表示，以上海创意资源为基石，未来将在这里探索更多时尚产业新可能。
7: 2022年到2026年一直是以设计师联名的形式去做了安踏 Iconic 这一条线，现在每一年能够给安踏品牌创造有4到5个亿的流水。安踏上海设计中心聚集各种创意人才、创意资源，未来是要链接上海的独立设计师、上海设计师协会平台上的一些资源。
6: 越来越多品牌也把上海视为深耕中国市场的关键一站。一批雅莹曾在2025秋冬上海时装周担纲开幕大秀，此后持续亮相 MODE， 获得国际买手渠道高度关注。此次品牌带来180多款产品，多款2027春夏新品已被美国、中东等多地买手相中下单。在品牌总监刘毅看来，上海的时尚能力在全国乃至全球城市中都独树一帜。他透露，2028年品牌成立40周年之际，将在淮海中路落地全球最大旗舰店，进一步展现发展势能。
8: 已经租下来，预计2027年就要动工了。一家集零售、展览、生活方式、餐饮、办公为一体的一个全方位的品牌中心。未来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设计师啊、运营的伙伴都会加入到这个上海的中心，为品牌在上海的发声更加助力。
6: MODE 以积淀之力带动众多品牌加速走向国际视野。本届展会更由成衣延伸到香氛、配饰等领域，让上海进一步成为新品类进入市场并寻找增长通路的综合试验场。美国老牌买手店 3NY 的买手，这几天下单了十多个品牌，在包袋配饰品牌月兔就购买了15件样品，价格900到3000元不等。创始人严月说，首次参展 MODE 最大的目标是希望在展会之外能和上海市场有更深度长久的链接。
9: 在小红书，我们的顾客来自上海的有很多，比较希望在上海有一个合作伙伴，买手店和商场都可以。上海有了之后，我们期待的就是国外了。
6: 本届 MODE 同时吸引来自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多个国家的海外品牌，占比超50%。首次参展的韩国包袋品牌 242 创始人全美妍表示，非常希望在上海市场获得肯定，验证产品。
10: 上海的这个时尚圈它比较广，产品在上海这边调性比较大，以后也想在上海国内这边去发展，后面的话可能会单独出一个专柜。
6: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0: 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是阴到多云的主调，部分地区偶有短时小雨，早晨前后局部有雾，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下周工作日，上海以多云或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下周一、周三和周五局部有降水，影响不大，气温相对稳定，整体保持在18到27度之间，早晚凉爽舒适，午间有些微微热，延续舒适的初秋主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精彩延续，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激情开拍，2027春夏上海时装周引领潮流，小红书 Redland 潮流盛典惊喜登场，上海国际光影节璀璨绽放，更有金秋文旅消费盛宴，邀你畅游魅力生成，详情请关注爱购上海公众号。
0: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10月8号到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北京共同主持召开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这是中欧双方今年6月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以来的第二次会议，在多个关键经贸议题上，从管控分歧迈向了务实解决。商务部欧洲司负责人昨天就相关成果进行解读。汽车贸易从摩擦转为合作是这次最具突破性的成果之一。16条成果共识清单中有2条直接与汽车贸易领域相关，双方以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方式就混动汽车贸易达成谅解，欧方也将积极推进电动汽车反补贴按企业价格承诺和复审相关程序。贸易与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开展技术对话。这一条例自2023年生效以来，对中国企业在欧投资、贸易及公共采购产生了显著影响。中方曾多次批评这一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此次达成共识也意味着这一事项由原来欧方单边执法，现在被纳入中欧双边磋商框架。出口管制方面也取得实质性便利化进展，在军民两用物资领域，中方愿意通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及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欧方也将继续与成员国一道为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未来合作方面，双方认为中欧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可以进一步挖掘新机遇，拓展新空间。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认为，这次例会不仅取得了突出成果，更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认知纠偏，双方进一步客观澄清了摩擦根源。
12: 双方在谈判中啊，进一步澄清了一些所谓贸易和投资的摩擦问题，并非啊出于各自的主观故意，很大程度上呢是当前双边经贸关系，尤其是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客观的结果。我觉得这样一个明确的信号啊，可以进一步帮助双方消除此前啊曾经弥漫在欧方的一种对中国刻意的制造贸易顺差，以及刻意的去进行出口管制这样一些错误的认识，会有所纠正。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对此，陈希表示，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注入正能量，增添新动力。
13: 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两军关系发展起着把舵定向的引领性作用。中国军队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对话，拓展交流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临时国会发表

0: 长薛正衍说称，将于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从根本上提升防卫力量。同时还有消息称，日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时考虑加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相关内容。对此，陈希表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
1: 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核松绑，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方向转变。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2: 针对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答问表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宣布，为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压实主体责任，规定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按照规定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明确岗位职责，加强培训考核，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期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加强重点领域监管，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主体责任，明确跨境电商企业承担跨境电商进口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安全主体责任，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至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实施备案管理，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严格食品检验管理，规范委托检验行为，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员实施处罚，补全新增义务对应的处罚条款，提高违法成本，实行食品安全信用管理制度，实施跨部门失信惩戒。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汽车生产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评估前置，在产品研发设计阶段，对有关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分析，充分识别潜在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不得装车应用等。具体要求包括汽车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具备实体操纵件和醒目标识，采用门把手创新设计的产品应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汽车生产企业应通过技术手段限制座椅使用场景，行车时不可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等功能。 采用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还应评估信息呈现对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情况，并进行碰撞等方面的安全评估等。那么，这份征求意见稿有哪些亮点？对于车企来说，又将带来哪些改变？来听汽车产业分析师曾志玲的观点。
3: 这次四部门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啊，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行业里大家现在在诟病的一个速成车的现象而出台的规范。这几年的行业内不少车企追求快速上新，抢占热度，把很多的新潮概念快速装车，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速成车啊，像隐藏式的门把手啊、折叠大屏一类的炫酷的配置啊，优先拿来做营销卖点。但前期的测试验证并不充分，上市以后陆续爆出故障啊和安全隐患。这次的文件就从根源上设置门槛，首先划清了设计红线，就是要企业把这个耐久和软硬件风险在上市以前啊充分验证完，不能仓促赶进度去上市。营销端同样设限，不允许夸大和误导宣传，必须如实说明功能边界等等。时间上来看的话，从明年一月起新申报的车型就要强制执行，已上市的存量车型必须在明年七月前补齐验证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需要提前召回。总的来说，我觉得这个政策并不是否定汽车创新，而是拒绝这种噱头式营销，短期肯定会抬高研发的验证成本，倒逼车企去打磨产品。从长期来看，它是保护消费者，引导行业从比拼花哨配置转向比拼可靠性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个轨道上。
0: 从今天零点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上海首开直达河北雄安的高铁列车，沪杭之间的早晚高峰通勤也更方便了。依托新开通的京港高铁雄商段，首开上海虹桥至雄安的直达高铁 G4462 次，沿途停靠南京南、徐州东、济南等车站。今后上海旅客前往雄安新区及沿线方向，出行选择更加多元。为方便沪嘉杭等地居民早晚高峰出行，新图增开早晚高峰通勤列车四对，往返于上海虹桥、上海南与杭州之间。而借助新开通的宜兴高铁，上海至成都方向的高铁运行时间也进一步缩短。调图后，上海虹桥至成都南的 G3390 次全程较目前最快列车缩短34分钟，成都东至上海虹桥的 G3392 次缩短77分钟。
2: 上海 S4 公路凤浦大桥西桥昨天通车，历经一年多的改造，这座1995年建成的老桥引桥坡度减缓，桥面换新，车道增加，通行能力和舒适度都大大提升。黄浦江上的第四座跨江大桥也正式变身为双子桥。作为黄浦江上第四座跨江大桥，原来的凤浦大桥于1995年10月建成通车，随着过江车流持续增长，早晚高峰拥堵、通行承载力等不足等问题长期制约浦江两岸互联互通。为破解跨江交通瓶颈，项目方先在老桥的旁边新建了一座孪生桥，也就是凤浦大桥东桥，已经于去年三月全面通车。随后老桥开始实施改造，引桥坡度由原来的 3.5% 降至 1%， 桥面及附属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维保。上海城投交通集团第一事业部第三指挥部指挥长钟岩说，如今老桥换新归来，不仅提升了行车舒适度，还能大幅分流过江车流。
4: 不管是出城还是进城方向都只有两个车道，没有应急车道的。那么我们这次翻桥以后呢，就出城方向呢变成了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去通行。进城方向呢，我们近期要进行改造，到年底改造好了以后呢，也会变成三个车道加一个应急车道。
2: 未来这两座并肩而建的大桥将实现双向通行，进一步打通奉贤、金山与中心城区快速联系。
0: 由上海广播电视台旗下经典金曲广播 Lab Radio 103.7 主办的2026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昨晚在上海体育馆温情上演，十组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用一首首镌刻时代印记的金曲唤醒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请听报道。
5: 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也
6: 当
5: 大约在冬季的前奏响起，全场瞬间陷入大合唱。今年恰逢盛典十周年，以十年金曲生生不息为题，伍思凯、赵咏华、李春波、娃娃、金志娟、潘美辰、齐秦、蔡国庆、江美琪、赵传等十组歌手沿着年少启程、跋涉千里、相逢高飞的情感脉络，用金曲串起几代人的青春。在现场不少乐迷都是全家出动，八零后听众张女士说，这些歌里藏着她的青春，
6: 比如说像齐秦啊、娃娃，我是自己特别喜欢她的那个成名曲漂洋过海来看你的。对，孩子们还在上学，所以在上学路上他们会听，对我们来说这些都是青春记忆里面的非常留有那个记忆性的一些歌曲。
5: 盛典现场十大金曲荣耀揭榜，爱的钢琴手、相见太晚、小芳等歌曲入选，其中潘美辰《回家》、我曾用心爱着你和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金曲 Love 全民票选中拿下高票数。伍思凯说，和观众在一起的感觉太美好，
7: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这种有一种像在家里唱歌的舒服，就是我接下来唱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歌曲，那我自己今天还可以在这样棒的舞台上唱这样的歌曲，其实是一个很感谢的一件事情。
8: 今晚在座的上海的朋友，365个祝福送给大家。
5: 国民祝福之声蔡国庆带来歌曲《爱的世界》与365个祝福。谈到台下跟着歌声长大的观众，他说这一刻太值得珍惜。
9: 我觉得那份情感是非常真诚的，因为我们是用岁月来鉴定了这一份爱是值得珍惜的。霞霞呢？
5: 金曲不老，新歌不停。记者在后台采访发现，这些金曲歌者至今仍在创作。李春波正在录制新歌，还准备写一首小学同学主题的歌曲。江美琪将在11月把融合香氛与音乐的歌曲带到上海。潘美辰也已定下年底举办上海歌唱的日期。压轴登台的赵传今年带来了新作《岁月也抢不走的东西》。
10: 我们是唱流行歌嘛，没想到还流传下来，带一带的这个朋友啊，都蛮喜欢这个歌的。抢不走的东西，
11: 抢不走的。
10: 然后最重要的是，岁月抢不走我跟歌迷之间的共情。
5: 歌手齐秦以新的编曲方式登场，用金曲将全场推向高潮。他也感谢走过十年的最爱金曲榜，为华语歌坛提供了一份支撑的力量。
12: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音乐的执着，尤其是像我们广播电台跟电视台，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去继续引领新的歌手音乐人能够有这样一个奖项，然后让他们有一个奔头，有一个方向感。
5: 盛典上，十位来自上海 K 歌王争霸赛的素人选手也登上舞台，用金曲串烧唱响金曲属于每一个人的内核。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常务副主任韩磊表示，走过十年，这个音乐 IP 已成为一个温暖链接，用一年一次的聚会向音乐致敬，向青春致敬。
13: 因为每个人都曾经青春过、年轻过，虽然这个各自悲欢不同，但是呢，音乐能够跨越这个时代，把大家呢连接起来。我们每年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把我们103年期的听众聚在这样的一个万人的一个场合，请大家来万人卡拉 OK， 和他们喜欢的这个歌手唱他们这个青春时候的歌曲。
5: 本届盛典的十年之约，也是上海农商银行与 Love Radio 103.7携手相伴十年的见证。金曲之所以为金，是因岁月流转而光芒不退；盛典之所以厚重，是因十年深耕而底蕴愈深。那些镌刻在电波里的旋律从未远去，只待每一次相逢再度温暖响起。以上有记者吴佳丽、吴良伟报道。
2: 原创歌剧《穆卡姆恋歌·万童书》于昨今两天在上海北外滩友邦大剧院上演。据了解，十二穆卡姆是维吾尔族传统古典音乐，集歌、诗、乐、舞、唱、奏于一体。本次上演的剧目取材于音乐学家万童书记录整理十二穆卡姆的真实历史，用舞台艺术勾勒各族文艺工作者接力守护穆卡姆的动人画卷。此次演出既让上海观众听见了来自新疆的古老旋律，也让沪江两地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请听报道。
9: 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观众专程赶来感受穆卡姆艺术，人群中有从新疆来沪工作生活的观众，埃利库特·阿布里克木就是其中之一。在上海看到家乡的艺术，他倍感亲切，也勾起了思乡之情。
14: 这部剧登陆上海，更是让大家对穆卡姆有进一步的了解，我觉得是意义非常重大的。
9: 上海观众刘女士这次特意购票前来观看，看完后觉得不虚此行。
15: 因为
11: 很多人都是从书本和网络上面来了解新疆，亲身的来感受这种可以说是非常土生土长的这种很有扎根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我觉得把这个直接带到上海来呢，会对上海的市民了解新疆文化有很大的帮助。
9: 舞台上，木卡姆的旋律离不开那些古老乐器。新疆艺术剧院木卡姆艺术团打击。

0: 贝克、卡隆琴、笛子，还有萨达尔、坦布尔。
1: 乐器背后是人的故事。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王少辉为贴近角色，曾专程参观万童书纪念馆。他说，万先生的手稿让他深受触动。
2: 我在看到那些个他的手稿的时候，个人是非常触动的，就能够想象到当时万先生抢救整理记录这个莫卡姆当时的条件有多艰辛，他们付出了多少的辛苦。
1: 贾倩倩在剧中饰演万童书的爱人连小梅，她说这个角色最打动她的是温柔背后的坚韧。
3: 十二姆卡姆艺术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也作为我们中华文化的一块瑰宝，那么我们一定要把它守护好，对待我们现在新一代的文艺工作者，这也是我们的一份使命和担当。
1: 除了舞台上的精彩呈现，剧目在创作理念上也有新探索。新疆艺术剧院党委副书记、莫卡姆艺术团党委书记王晨军说，这部剧在传承的同时注重创新，
4: 比如融入这个 AI 人物形象，包括夏奇古力角色的设置，它主要是体现了当今的优秀民族文化，从老一辈的守护到新一代的传承。
1: 以上由记者潘月文报道。
5: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6: 上海何彩金昆艺术团日前跨越山海，将传统文化瑰宝送到新疆莎车各族群众家门口。本台昨天的援建之声关注了此次文化交流演出的台前幕后。五天时间，十场定制演出，辗转乡镇、巴扎、乡村，甚至特殊教育学校。浦东援疆干部、莎车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周一鸣介绍，近年来上海持续深化沪莎文化双向交流，丰富文化润疆品牌内涵，真正做到了用文化语言推进两地心灵交融，增加各民族文化认同，共植家国情怀。
7: 我们每年呢都会引进上海优秀的文艺人才指导，参与了文艺创作活动中，也会组织上海莎车优秀的文化产品开展双向的交流，不会少于十个场次，还会选取十个乡村来打造一乡一品，还会邀请上海以及其他省市的专家、非遗传承人到莎车开展培训等等，真正的让沪江文化的交往持续走深走实。
6: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8: 大城无小事，
9: 民生一网通，
8: 听众热线，
9: 关注你的关注。
10: 又到了谢卡销售旺季，家住浦东的听众席先生反映，一张亲友相赠的大闸蟹提货卡连续两年提交都显示档期排满，去年十一月起干脆就无法提货了。发卡方称是第三方平台未付款无法发货，可消费者与这场债务纠纷有何关系？请听报道。
11: 听众席先生持有的是一张由昆山远海电子商务科技有限公司发行的阳澄湖大闸蟹1680型提货卡，公蟹四两四只，母蟹2.8两四只，卡是前年亲友赠送的，前年和去年蟹季他每年都扫码申请发货，可每次提交系统都提示档期排满，始终无法成功。席先生说，
12: 我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是你点进去，但是点进去这个日期的那个发货已经满排满了，点了任何一个都是排满了，没办法提交。
11: 但令席先生郁闷的是，同样收到这张卡的亲戚中，有的第一年，有的第二年都成功提到了货，唯独他始终没能成功提交。席先生本想着今年赶早，没想到今年他再次扫码，页面直接弹出提示，已于2025年11月20号关闭此规格蟹卡预约。他拨打卡面400客服电话，对方给出的解释是第三方公司没有付货款。
12: 这我觉得这里有点荒唐吧？你说的是你们昆海公司制的卡，你们作为那个发卡方，怎么能把和第三方之间的债务纠纷转嫁给我们消费者来承担了，对吧？
11: 记者致电发卡方客服，客服一号证实问题在购卡平台上，
13: 就是这个购卡出售卡的平台，他们未跟我们公司结算这个蟹卡的钱，就是未付款，所以说他这个卡我们这边是发不了货的，我们这边只能说建议您去联系您的购卡平台。
11: 记者调查发现，问题远不止未付款这么简单。记者扫码席先生提供的卡券显示，此卡合作销售方为爱心盒。记者调查了解到，爱心盒运营平台主体为安徽西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2025年12月18号，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已对其涉嫌

0: 非法集资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吴凤琴等多名核心人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平台崩盘，卡券兑现遥遥无期。昆山沿海的客服也向记者承认，咨询爱心和相关卸卡的消费者数量不在少数。
1: 每天是有的，爱心和的卡每天都会有的。
2: 两三个电话，
1: 要比这个多一点。
0: 记者进一步与发卡方沟通，习先生这张卡是2024年的卡，卡面有效期到2027年，而发卡方昆山沿海与爱心河的纠纷是后期才发生的，这张卡本应在有效期内正常履约，对此客服表示处理不了。
1: 这个的话我不是很了解他们授权是怎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边接到通知是这样的，在爱心河没有付款，发不了货。
0: 而对于爱心河何时起未付款，欠款金额多少，公司是否有其他对接渠道，客服均表示无从告知。面对这类纠纷，消费者并非只能干等，再次提醒消费者，购卡付款后与发卡方即形成合同关系，发卡方与销售平台之间的债务纠纷不能成为拒绝向消费者履约的理由，消费者有权要求兑付或退款，遇到提货卡无法兑付，可留存卡面、卡号、预约截图、通话记录等证据，拨打12315或通过消保委投诉，若涉及平台涉刑事案件，可向办案公安机关登记报案。事实上，卸卡兑付难已不是个案，今年卸卡投诉居高不下，黑猫投诉等网络投诉平台上卸卡相关投诉超过3600条，长期约满、忘记关闭通道已成常见套路。多地消保委已就卸卡发布消费提示，购卡应尽量选正规渠道，小额购买，并在卸季初期尽早预约提货，别让心意变成一场空。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3: 现场多次辱骂国乒教练，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部分国乒球迷的极端行为遭到警方处罚。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昨天通报称，10月6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期间，有20人聚集参与，公然侮辱他人。其中不到20岁的杨某某等3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途经赛场通道的国乒教练员多次进行辱骂，并在网上发布侮辱言论，散布现场辱骂的相关视频。公安机关依法对3人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对其他17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此前，中国乒协已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明确宣布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协助教练、运动员报案追责。
4: 总部设在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万国邮政联盟，当地时间9号公布第55届国际少年书信写作比赛结果。12岁中国女孩司之源的作品《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从全球65个国家的148万多封书信中脱颖而出，获得金奖。一瓶蜜里的2000公里是司之源在江苏写给在宁夏的堂弟元宝的信，他在信中回忆了在元宝家乡过国庆节的经历，认为照片和视频无法替代真实感受，也感谢数字时代让两人虽相隔2000公里，却并未因此变得陌生。
5: 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巴拿马发生7.6级地震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向巴拿马政府和灾区人民致以慰问，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巴拿马政府昨天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特朗普当天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说，我建议乌克兰换个能达成协议的新领导人，因为泽连斯基本来可以达成很多协议，但出于某种原因他从未这样做。特朗普说，那是一场本不该爆发的战争，我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个新总统了。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
3: 俄罗斯政府当地时间10号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
4: 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当地时间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昨天，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
3: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2-0力克来自比利时的13号种子梅尔滕斯，成为20届赛事以来首位打进女单决赛的本土选手。郑钦文今天的决赛对手是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后者在半决赛中以2-6击败了捷克选手巴尔通科娃。
5: 会听天下，
4: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刺袍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只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社交场域不乏将其视作高性价比出游巧思的叙事。但是热闹背后，刺袍衣的环保代价值得警惕，对此不宜过度追捧。澎湃新闻撰文指出，市面上绝大多数刺袍衣以聚酯纤维为主料，属于石油基合成高分子材料，难以自然降解，填埋环境下存续可达上百年。此外，面料经风化侵蚀碎裂，释放大量纤维类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还可通过环境介质产生生态累积效应。文章说，旅行的内核在于感受风景人文，跳出穿完即扔的消费叙事，拒绝为打卡制造一次性消费，才能让旅途美好，不必建立在环境风险之上。
3: 音乐家刘欢离世不久，网络上就出现 AI 生成视频，冒充其妻子卢璐，打着家属身份讲述临终故事博取共情，转头推销黄金五黑粉。视频页面虽标注 AI 生成，但真假信息混杂，普通人很难一眼分辨。就这些问题，媒体联系涉事平台，客服人员表示需由权利人或其家人进行举报。新京报在文指出，平台给出的处理逻辑看似合规，实则是把审核责任向外转移。 AI 技术是双刃剑，平台手握技术管理权，不能把技术便利留给造假者，把维权难题留给普通人。筑牢 AI 内容防线，主动打击假冒他人的带货骗局，既是守住平台内容底线，也是守护公众的朴素情感与消费权益。
4: 近日，武汉一所中学要求家长到校轮值延时晚自习，引发舆论争议。根据家长反映，学校通知要求轮值家长必须是学生父母，还要记录不遵守纪律的学生。学校工作人员前天回应称，家长轮值是家校合作的一种方式，系自愿参加，如果家长没有时间，可以向班主任申请调整。面对媒体采访，当地教育局表示确有此事，已介入调查处理。 中国青年报的观点认为，学校开展延时服务确实需要相应的人力和资源保障，教师的工作负担也值得关注。但如果学校在日常管理中存在实际困难，更合理的解决方式应当是完善人员配置，优化管理机制，并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必要支持，将家长作为可以随时补充的管理力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明确职责，各尽其责，学校和家庭才能建立起健康稳定的合作关系，避免原本旨在促进协同育人的安排反而成为家长的额外负担。以上是慧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本市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上午以前局部地区有雾，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19度。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上午空气质量优，下午凉，夜间优，明天凉，后天凉到轻度污染。以上就是今天990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黄丽娜，感谢您的收听。
5: 这个世界不仅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2: 张阿姨呢，要给身处人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5: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
6: 这么一宿，
5: 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7: 这里原来铺的雨，
5: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8: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5: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9: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990早新闻。
5: 990听990，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1: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2: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1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4: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5: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15: 来自五湖四海，
16: 畅听八方好戏，
17: 戏曲茶馆。
18: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
19: 今朝是继续一道来欣赏由丁小华、傅英文两位优秀的七笔流派的传人为大家带来的七笔流派最上演的经典乐曲《玉堂春》，一道来欣赏。

弟兄们。

0: 不到三弟真的会来到姑庙，
1: 说三不四不的，不在当天公子下落。公子，你竟为了到这门广去，
0: 哎，不的也。

0: 去征召，只要用功读书，定能进榜题名。
1: 哎呀，这是我为尊爱君，
0: 路途遥远，没有帮穿，是何应得？
1: 哎呀，掌柜啊，是掌柜。
0: 苏三早已想到，公子，这些人俩曾与公子作为路飞。
1: 哎呀，你自是三日相助，死亡金龙，命官飞福。
0: 公子，苏三别无他求，只有一事。
1: 哦，三弟请教，王金龙无不从命。
0: 公子。

0: 金龙与赵一人功名得中，就不顾问三弟。
1: 哎呀，把我的终身伺候。
0: 对，无论官职大小，我王金龙咋不去疏散委屈，叫我不得好事。
1: 哎，公子言重了，苏三已在身前一表心意。神灵在上，公子非我不娶，我非公子不见。

0: 晓得呀。
1: 这位大爷啊，县委女当成说生。
0: 哦。

0: 你的家里又有红啊，我们不妨得了他的女儿，
1: 说不定啊
0: 还可以捞一笔身价。

0: 起，我也就不啰嗦了。哦，做媒的是三百两银子，月当村的身家嘛。
1: 怎么样啊？
0: 是一对镜子。
2: 啊？一对镜子，
0: 一对镜子。
3: 哼，好，我这里有银票一张，你们拿去吧。哎。一山叫人，一山叫虎，牛当车，毛当在我走。
0: 哎呀，不瞒孙大爷说，牛当车久经难忘，不肯接别的客人，我们啊，只好用计相骗。
3: 原来如此。
4: 对，我倒有一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4: 那我们就说是啊，王金龙得中回乡，叫孙大爷陪他到王罗金。岂不是到了陕西？
0: 哎呀，
4: 好计！
0: 哎，既然如此，我们就早计而迎，
5: 早计而迎。
0: 孙大爷，

0: 老的夫又回来了。
1: 哼，俺带来了个妓女牛汤。哼，
0: 哦，你玩吃醋？
1: 哎呀，我哪里是吃醋，奉你是家中遇多了个严重之病，
0: 就是严重病好不法过去。
1: 说真讲，
0: 我与妙计
1: 你去讲来。

进庙堂唱，岂不一剑放掉，一剑放掉，一剑不离，又是眼中钉。这样一来，你我就可以永驻夫妻，白头到老。我先到洪洞庙衙门前去马桶官府。嗯，你要照计而言。

0: 个当差，你见了我为什么总要紧而避之？
1: 请大爷保重容身。
0: 刘当差，你拿着我为你花了多少心血？哎呀，来，哎。

0: 我叫他拱一步，喂，快换房。
1: 妈，牛当成江州湾羊肉面那几他一切。哎，
2: 大爷
0: 啊，
2: 你家大娘送来羊肉面。
0: 哎呀，我家大娘总是也会啊，哎。

0: 豆腐粗吗？你当菜，你也去一顶啊？
1: 我不去。
0: 哎，少去一顶啊？
1: 不，
0: 也，嗯，味道蛮好。

0: 你当差，你当我真的陪你到南京去找王公子？
1: 难道你在骗我？
0: 哟，当。

哎呀，你档次，你快点来呀！

你这个横行的先生，竟说害死我家太爷，我要将你

0: 嫂，葵花送尽，鸡牛出新，哭哭啼啼，郁郁后有你，怎吧？
1: 老爸，你不知道，哦、我好冤枉呀！
0: 玉王，我总共都到了一丝的大差，不知见到过多少冤枉人，听到过多少冤枉事哦。
1: 老爸，我有天大的愿望，但不知何日才得从今天生。
0: 哦，想不到你一个小女子也有天大的愿望，不妨讲出来与我听听。
1: 老爸，

0: 苏珊，你这一哭，哭得我也都伤心起来了。
1: 老爸。
0: 哦，好了好了好了，不必难受了，我们还是得珍惜同一位，再走吧。
1: 多谢老爸。
0: 哎呀，这大热天，我唱的工作都会起床呢。啊，你一个小女子，别扎的重家怎能行的？来，来来来来，我为你拿下来。
1: 啊，老爸，想吃麦子，朝廷王法怎能取得？
0: 这个，哎，有道是天高皇帝远，出了城，还管他什么王法、平法哟？
1: 多谢老爸。

0: 好人，好人也是都没有一公里。
1: 老爸是吃年纪丈夫儿女，
0: 哎，没有儿子倒也罢了，一生子都没有指望了。
1: 老爸是不厌弃受伤员外命令女女为之一家子哦。
0: 哦，我哪有这么好的造化，死不得的，
1: 死的，
0: 死不得的，
1: 死的，
0: 死不得的，
1: 死的，弟弟身上是女儿一半，
0: 女儿。

当作见面礼，你藏着走吧，姐弟。

女儿啊，常言道千里走官只为财，官不退走岂不要亏杀老本？你不走他自然要用刑，他一打你就走，他的刀也就退了啊。女儿啊，你怨天怨地，又有何用呢？

红洞玉林好人，那不用说，我总公道也不是好人了。来来来来来来，把这弓、个。

0: 哪位生你的气呢？
1: 弟弟、
0: 哦、好了好了，儿啊，时间不早了，我们晚走吧。
1: 弟弟慢来，西岳关帝公庙想起是我与王公子分别之时，谁曾热烈下日月，至今对我前去做高僧礼。
0: 好，是这等好，那走吧。

0: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对大家下一期节目再会。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1: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2: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0: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3: 好香啊奶奶。
0: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4: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2: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0: 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2: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0: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咱吃不完呢。
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0: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2: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0: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5: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16: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7: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9: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18: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9: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9: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6: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
2: 在快乐的音乐当中，会邀请您和我一起快乐同行。无论是在旅行当中，或者是在音乐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要去发现这世界的美与爱。所以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正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世界因爱发光》。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是胡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到怎样不同的风景呢？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啊，被说成是最拽的贵妇神宫，这一定让你觉得很好奇。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到的呢，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它的名字呢叫做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那说实话，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顾名思义，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得到了，这个国家公园呢是以一种树而闻名于世的，而树的名字呢叫做约书亚树。这种树的外形呢相当的奇特，远看啊就好像是一团扭曲的枝干，可是近看呢却好像是带刺的木桩。那究竟是什么使得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呢被称作是最拽的贵妇神宫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去一探究竟。好了，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Jacob Dylan，《See Things》，看一些东西。

这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Jacob Dylan、他有一个这个声名显赫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被称为是美国的民谣英雄，那就是 Bob Dylan， 一个真正的影响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歌手啊。而 Jacob Dylan 呢，最早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是走摇滚路线，可是呢现在好像他也有一点回归民谣的感觉，好像是在传承着父亲的音乐之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去拜访到的正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做 Joshua Tree 国家公园，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我们讲了，那顾名思义呢，这个地方肯定是以约书亚树而闻名的，这是一种奇特的树。可是呢仅仅是约书亚树还不能够被称作把它称作是最拽的鬼斧神工，那这里呢还大量的群聚着一种奇石怪岩。这些奇石怪岩呢是1亿多年之前形成的，当时啊热的融化流体从地球里面呢渗透出来，但是呢在地表下就遭到了冷却，然后呢就形成了这里最原始的错综交叠的岩石方块。随着沙漠气候和山洪爆发，今年9月的洗礼让石缝处的散沙呢是不断的流失，沉重的大岩石便日渐凸显出来。再加上呢这片土地时常遭受强劲的阵风吹袭，石块棱角呢便风化得越发的圆润光滑，就好像是把冰块放到水龙头下冲刷一样，冰块的四角一定是首先失去形状的地方。

所以啊，当你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些被大自然啊改变的奇石怪岩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觉得世界太奇妙的那种感觉，你会感受到人的渺小，你会知道自然的伟大。

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乐曲呢，实际上和我们今天啊所讲述到的这些地方之间呢，恰好形成一种反差。因为说到美国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就是 Joshua Tree 国家公园呢，其实你会有一种走在荒漠里面的那种凄凉感、荒凉感。因为无论是 Joshua Tree 约书亚树它的那种奇特怪异，还是这里的山石的奇特怪异，都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地方好像了无生气的感觉。那它让你感觉到的是这个世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荒凉的存在啊，但是它不是会让你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种音乐一样的啊，好像沙漠里的绿洲，也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平和和美好的那种感觉。而这样的声音呢，又注定了是在东方诞生。所以呢，我们听到的实际上是特别有东方韵味的一首曲子，它也是关于石头的想象。

那我们还要继续的是在约书亚国家公园的旅行。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呢，我们说了，那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的一些观光客啊，会觉得这里除了荒凉之外了无生气，开车快速穿越，那真的只是走马观花，那就辜负了这大自然的瑰宝了。因为呢，其实在这片沙漠当中，不只有丰富的动物和植物，还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以及很特殊的地质特征。那么位于美国南加州的这块沙漠呢，是在1936年的时候成立国家纪念地，并且呢在1994年的时候啊才升格为乔舒亚树国家公园的，所以它也是美国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公园。但是呢，这里为观光客提供了探索和发现沙漠的无穷机会，只要有兴趣和精力，那么在这里呢一定会有获益良多的感觉。所以呢，你在这种地方呢，你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所谓很 nice 的，一切都很让你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你要去寻找的是另一种东西。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聆听到的是来自美国的 Chris Garnier 的歌曲。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60分钟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呢，一起去探寻啊一个挺神秘挺神奇的一个部落，它就在中国的新疆的阿尔泰山脚下。今天呢，我们要去这样的一个村落里面，然后去探寻一下啊当地的这些图瓦人，他们的身世由来究竟如此是怎样的。那么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呢，住着一个很神秘的部落，他们自称为图瓦人。那么有的人呢说，图瓦人呢是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留下的军队的后裔。那么从他们的长相和生活习惯来看，的确和蒙古人非常的相似。可是呢，令到民族调查专家很疑惑的是，他们说的语言却和蒙古语完全的不同，却和一种很神秘的语言，就是古突厥语相关。所以呢，就让人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想要去探个究竟的啊这样的一种心情。图瓦人究竟是什么民族？那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了新疆的喀纳？

那么今天呢，当我们一起去拜访图瓦的村落的时候呢，图瓦人村落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路上呢也会听到啊，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还依然在沿用的一种很独特的歌唱的方式，那就是呼麦。那呼麦呢就是根据图瓦语音而来的一种喉音艺术，演唱者是用很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个人同时的唱出两个声部，而形成了非常罕见的多声部的形态。

听到的音乐呢，虽然是也融入了现代的节奏，可是呢，听起来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呢，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下图瓦人的村落，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一起来找寻一下很神奇的，在新疆的阿尔泰地区的图瓦人他们的由来。图瓦人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没有留下自己民族的史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陈世良教授呢，是最早参与调查图瓦人的专家。他了解到，居住在我国新疆的图瓦人呢，大约是有2500人左右，主要是分布在哈巴河县百哈巴村，还有布尔津县和木村和卡纳斯村。图瓦人呢有语言，但是呢没有文字，地方志上呢也很少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有一个叫托海的小伙子对自己的民族史呢稍有了解，他说图瓦人是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来的，这也是当地人普遍认为的一种观点。那么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曾经有3次大的西征，每次都要翻越阿尔泰山，而且呢是在野尔的石河畔呢休整，而野尔的石河呢也就是今天的额尔齐斯河的古代的称谓。额尔齐斯河从阿尔泰山下流过，汇入的一个重要的水系呢正是卡纳斯湖。那么当时西征的图瓦人是否就是蒙古人呢？为什么后来还要留下图瓦这个称谓呢？虽然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图瓦人的长相和蒙古人非常的相似，而且呢，服装服饰和生活习惯也基本一致。其次呢，在宗教信仰上，图瓦人和蒙古人现在都信仰喇嘛教，同时呢，也保留着一些萨满教的遗俗。大多数的图瓦人都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有关，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0: 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多数图瓦人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有关，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的看法却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崇拜成吉思汗更多的是因为他是英雄，而不是因为他和图瓦人有直接的关系。而禾木村的老校长塔良海则说呢，其实在禾木村除了图瓦人以外，还有真正的蒙古人。而的确呢，也是如此啊。那在禾木卡纳斯呢，也有就是并非图瓦人的家族，可能是蒙古家族，然后可能是因为调配的原因到这个地方来。但是呢，追溯一下历史的话，已经是清朝的时候了。那在当地的县教育局的督导司巴尔德胡呢，就说他的家族是清朝的时候从外蒙被调配到这里来管理图瓦人的。所以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解答这样的一个秘密啊，就是图瓦人的秘密身世。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胡伟带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的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图瓦人，他们的身世之谜。

好的，为了了解图瓦人的身世之谜呢，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啊，当初的图瓦人和蒙古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要了解这一点呢，就必须要从今天的图瓦人的生活当中去寻找踪迹。所以呢，这个调查组啊，他们第一次呢去到了禾木村，而到禾木村的这个感觉呢，就是觉得非常奇怪，说这里为什么没有蒙古包呢？而图瓦人的房舍都非常的特别，清一色的木头房子，房子的外面还有一圈一圈的栅栏，整个村庄的景致和北欧的村落十分的相似，却和人们印象当中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大相径

那么参加土瓦人的聚会，喝酒是免不了的。他们喝的酒呢，大多是自己酿制的奶酒，但是呢，这个时候又发现啊，和这个蒙古人酿酒的原料不同，土瓦人用的不是马奶，而是牛奶。而且呢，调查组还发现，一般蒙古人都是戴银的首饰，可是土瓦人呢，他们却喜欢戴金首饰，上面还镶嵌着宝石。而最让研究民族语言学的教授感到疑惑的是，土瓦人说的是一种很奇特的语言。最初他们猜测，这或许是类似蒙古语的一种方言，可是呢，很快就发现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猛烈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0: 苏炳添起跑，
1: 9:83，
0: 苏炳添领先，
1: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0: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十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十年，
2: 中国向全世界
1: 解救气壮山河的
2: 脱贫攻坚战
1: 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5: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4: 历届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5: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依旧是来自苏芮的一张精彩的老专辑，在1984年由台湾的飞碟唱片为他所发表的蓦然回首，专辑编号 UFO 8405。毋庸置疑，包括这张《蓦然回首》专辑在内，苏芮在80年代中前期发行的几张唱片，几乎代表了当时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最高的制作和演唱水准。飞碟公司倾尽了旗下的全部的精英，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曹俊宏、杨立德等等，一个当时能够找到的差不多最精锐的创作团体。这是一种集体熔炉式的大汇合的经营与创建，传达的却是最个体的私人心情的体验，丰富而且深沉。整张唱片在思想概念上是如此的准确和完整，我们不得不为这群音乐人合作的默契程度而感到惊讶。没有了在此之前苏芮专辑当中或多或少的对整个社会以及某个特定人群的暗喻和观察，这是一张内心气十足的唱片，所有的吟唱都是来自对自我的思考。专辑当中的9首歌曲就是人生中9个不同的片段，悲欢离合、聚散无常、青春的梦想、成长的落寞等等等等。每一个片段和片段之间也许相连也许无关，但是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是发生过，他们确实在你回首的一刹那都涌上心头，只有我们自己是那些往事的唯一的观众。即使在如此私密的情感主题的表达上，苏芮也没有做丝毫的退让，根源于黑人蓝调的演唱依旧是一派雍容大气。苏芮那样力度与质感兼容的声音绝不仅仅只适合于表达那些深具社会意识的作品，这张唱片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张专辑当中通俗的流行摇滚的曲式似乎是过于平常了一点，但是当年它的确是那

这个时代的音乐先知们所能够拿出手的最好的作品。我们生活在历史的两端，谁也无法跨越一段20年飞速发展的流行音乐史。除了心痛的感觉之外，这张唱片当中也几乎没有一首我们熟知的歌曲，没有流行度也未必就是坏事。一张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唱片，就像书架上那一本蒙上了灰尘而从来没有打开的小说，它能带给我们的感动在于它明明在我们眼皮底下，却在不可知的地方暗合了我们曾经共有的某段心境，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欢喜。今天的怀旧时刻就跟随林飞一起来共同分享这张精彩的专辑《蓦然回首》。专辑当中由台湾现在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在每一首歌前面呢都撰写了一段文字，为每一首歌的聆听呢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那么今天呢也让我们在聆听歌曲的间隙来分享这些优美的文字。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打开专辑的歌词本，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苏芮《蓦然回首》，生命自是一种凌晨，终须回返。蓦然回首，风雨的路程已化作歌声。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冷的记忆》，在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来描述：蓦然回首，记忆在沉默中升起，一切都开始了，而冰冷的是片段的往事，温暖的是我的心。这首《冷的记忆》由杨立德作词，台兆美作曲，一起来分享。

0: 以下的这首歌呢叫做是不是这样，类似 Roxette 的舞曲样式。当然84年的时候 Roxette 这个组合呢还没有出道，这至少反映了李寿全对当时的流行脉络的准确的把握。古典奏起的声音当中，为青春的孤寂放怀高歌，苏芮激越穿透的嗓音甚至让这样的一首情歌生出了很多悲壮的意味。有关于这首歌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幕起幕落，掌声如海潮般来又去，当绚烂归于平静，只有黑夜和我青春的梦伴我走完长长的归路。是不是这样，作词吴念真，作曲李寿全。
1: 在

好，继续来分享苏芮在1984年由飞碟唱片所推出的精彩专辑《蓦然回首》。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张专辑是我收藏的专辑的首版唱片。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可能就是相对而言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歌《心痛的感觉》。小提琴衬出了一个华丽寂静的底子，侵蚀的疼痛叫醒了那一道久违的伤口。黯然销魂，唯别而已。记忆中才踏出阳光，而秋雨又落，冷冷湿湿的把心一层又一层的包了起来。心痛的感觉，作词作曲台照梅。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叫《夜的声音》，除了苏芮的声音以外，几乎就是郭宗绍的贝斯 solo 的炫技表演。歌曲之前的一段文字是这样描写的：一如智者听那花开花落，城市里无眠的人们总听夜的声音，记不清这已是第几遍听这首老歌了。夜的声音，作词杨立德，作曲李寿全。

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叫《也算是奇迹》。恋爱的脚步踉跄地走过西风，过的就好像不该有的记忆，而脑中挥之不去的，难道只是曾经相守的岁月？也算是奇迹，曹俊宏作词作曲。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依旧是来自苏芮的一张精彩的老专辑，在1984年由台湾的飞碟唱片为他所发表的《蓦然回首》，专辑编号 UFO8405。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专辑的版本是这张唱片的首版。还是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以下的这首歌曲叫做《未知》。当生命中产生了第一个欲望，人生就成为那唯一的单行道。我们从相同的圆心出发，却寂寞地奔往不同的方向。这首《迷失》是由杨立德、陈大力联合填词，由曹俊宏作曲。

我们背负着创伤迈开脚步，回忆清晰却又遥不可及。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未知》。记忆的潺潺小河满溢着太多的无奈，当巨雨出歇的时刻，小河又将载着我浪迹何处。未知，曹俊宏作词作曲。

路已经走得很远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更深，离别何必回首，分手又何必再聚首。只有在马蹄扬尘处依稀寻得当时路，只有在欢乐后的沉默中仿佛见到此时的苦，键盘声铺垫的背景当中，弦乐暗暗的在夜色里穿行。这首《不回首》在之后也曾经由张信哲拿来翻唱，而首唱者正是苏芮，作词作曲李学书。

苏芮的专辑《蓦然回首》当中最后一首歌叫做《明天还要继续》。生命自是一种凌晨，终须回返，也许明朝依旧雾冷霜寒，然而年华正如旭日，指望出发，只想远航。明天还要继续，由已故著名音乐人梁鸿志词曲创作。

不叹息，不哭泣，不迟疑，未来岁月不可期，哀愁之余不忘记，就让我们都有一颗豁然的心，像个纯真的孩子。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苏芮的精彩的老唱片

在专辑歌词本的最后有这样的一大段文字，为苏芮的这张专辑做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诠释。人生如戏，世界是个大舞台，但当你退一步，静观回首前尘，你便是唯一的观者。蓦然回首是一种既抽象却又十分实际的感受，人在一生当中常常都会有这种深刻的经验。午夜梦回的时候，在海边看到壮丽落日的时候，登上峰顶俯瞰群山的时候，许多许多特别的时刻、特别的环境、特别的世界，都会令我们突然地驻足回顾这一生，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难以忘怀的、想要忘记的，就像翻起了一本旧相册，唤起了各种各样的往事。而杂然无序、错落凌乱的相片，就构成了一个人生的故事。蓦然回首之后，可能有好的结果，也可能完全没有结果。温馨的回忆温暖了风雨的心灵，这是好的结果。如果无奈的仍是无奈，错过的无法挽回，那也只有关上心中的那扇门，默然地走向下一站了。这种亘古以来人类内心深处的经验，飞碟希望能用歌曲表达出来。于是整整七个月的时间，找来了一群在制作、演唱、作词、作曲、编曲、演奏都各有专精的艺术工作者，围绕着这个主题共同设计创造出了苏芮《蓦然回首》专辑。专辑中的九首歌就是人生中九个不同的片段，悲欢离合、聚散无常、青春的梦想、成长的落寞，每一个片段与片段之间也许相连也许无关，但重要的是他们确乎发生过，他们确乎在你回首的那一刹那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也许称这张唱片为一个故事是对的，每一个人的一生不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苏芮《蓦然回首》专辑，监制彭国华，策划陈大力、李世忠，制作曹俊宏，编曲陈志远，录音冠音录音室，设计杨立德、彭海洋，摄影杨立德、林志立，撰文杨立德，乐队构成鼓黄瑞峰，吉他尤正燕、张白胜，贝斯郭宗绍，钢琴陈志远、陈玉丽、曹俊宏，键盘乐器陈志远，小提琴陈美芳、李琦、杨继伟、蓝国荣、吴红，中提琴吉永真三、何君恒、林美满，大提琴韩慧云。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们完整分享的是苏芮的《蓦然回首》，之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加精彩的专辑和您共同分享。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2: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4: 不是藏族人，
5: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 ，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2-4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海疆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十几年，玄奘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这个梦预示了什么呢？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的上集。

0: 玄奘在那烂陀寺不仅生活上得到非常特殊的优待，在学习上也得到了戒贤大法师的亲自教诲。从公元632年到公元636年，玄奘法师一直在那烂陀寺潜心攻读，学业大涨。5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戒贤大法师告诉玄奘，你的学业已成，应该早日回国去传播佛法。玄奘离开了那烂陀寺，但他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印度各地游历去了。玄奘为什么不听从戒贤大法师的劝诫？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玄奘突然归心似箭？而就在玄奘决定回国之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重返那烂陀寺？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1: 玄奘在那烂陀寺5年的留学生涯，那是非常辉煌的。《续高僧传》《玄奘传》里边有这么一段话：法师于那烂陀寺钻研瑜伽，经于5年，曾悉无罪，将是博弈，为人东玄。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集中所有的精力啊，以此为这个第一位啊，重要地位第一位的钻研瑜伽师地论5年，非常勤奋。但是呢，他还将事博弈，也就是说什么，还打算接着去学习别的东西，为忍东学，没有下决心回国。

0: 啊，玄奘在那兰陀寺留学完，并没有下决心回国。贤戒曰，戒贤法师的态度很有意思。戒贤法师毫无疑问是非常欣赏玄奘的，非常看重玄奘的。在这个当口，当玄奘还想留在印度继续学习的时候，应该说戒贤法师应该是支持的，或者开心很高兴的。但是这个时候贤戒曰，告诫玄奘怎么说的呢？法贵流通，岂惜独善，更参他步，恐失时缘，智慧无涯也，为佛乃穷，人命如鹿，非但则息，即可还也。法贵流通，佛法的很重要的一面是要流通，要传播。岂惜独善，难道可以过度的考虑独善其身，不断的完善自己，而忽略了传播佛教的使命吗？更参他步，恐失时缘。你如果除了瑜伽大乘有宗，除了瑜伽派，除了瑜伽师弟论以外，你还想去学习别的部派的话，恐怕会失掉时机和机缘，会失掉传播佛教的最佳的时机和机缘。也就是说，戒贤法师隐隐约约有点感觉，玄奘你应该回国了。智慧无涯也，微佛乃穷。智慧是无边无际，浩如烟海的，只有佛才能够穷尽一切智慧。人命如鹿，人的世俗的生命就像朝露，非但即息，说不准的啊，你这个早晚的事也许突然就发生了，即可还也。非常明白地告诉玄奘，你应该马上回去。而玄奘法师回答戒贤的话非常的模棱两可，竟敢闻命矣，亦与南巡诸国，环途北止，以高昌西延，不可为也。这话莫名其妙。就玄奘说，哎，是老师您说的对，我恭恭敬敬的啊听到了您的指点，但是呢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南巡诸国，我还往南走，往印度那边走啊，归途北止，我回头往北走，这是纯粹的废话。你归途当然往北走，你再往南走，走到印度洋去了，对吧？而他又为什么我要北走？他莫名好像说的这句话，好像总归觉得心里没底。为那么明白的一句话，还加了一个补充说明。为什么？他当初和高昌王菊文泰，也就是他的这个国王哥哥，是有约定的。你秋法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经过我高昌。这句话有必要说吗？这句话跟前面的话有什么逻辑关联？没有的。而历史的记载是遂首徒，玄奘就走了，就把戒贤要求他最好马上回国去传播佛教这个劝诫啊置之不顾，玄奘走了。
1: 戒贤大法师不仅是玄奘的恩师，也是那烂陀寺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校长。玄奘作为一名虔诚的佛学弟子，同时也是那烂陀寺的留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南巡诸国，而对戒贤大法师让自己回国的劝诫置之不理呢？
0: 玄奘法师对戒贤的尊重毫无疑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次为什么显然没有接受戒贤大师的有足够理由的意见呢？依然坚持要南巡诸国，以后来玄奘的行踪来看，玄奘除了对印度难免的恋恋不舍以外，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好的一段时间，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能理解。无论你对你自己留学的国家有多么的不满意， 你遭受到多大的委屈，你坚受过多大的苦难，真要走的时候你会恋恋不舍的。那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心情。除此之外，主要还是想在印度遍访那兰陀寺以外的学府和高僧，也就是玄奘从对那兰陀寺的顶礼膜拜这个阶段，通过五年的学习，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那兰陀寺也有所不足，并不能囊括当时佛教世界所有的学说和精华，所以他想学习那兰陀寺没有能够提供的，或者尽管提供了但并不让他满意的东西。很明显，那兰陀寺的五年留学生涯让东土的玄奘成熟了，作为一个学者他成熟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戒贤法师没有料到，我想玄奘法师本人也没有料到，这一次本来是应该不太长久的南巡，居然耗时五年左右，跟他留学那兰陀时间是一样的。在这四五年里边，玄奘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首先，他遍访以前没有到达过的印度的其他地区，足迹走到了印度的最东面，也来到了印度的最西面的琅杰罗国，印度半岛的最西面啊，琅杰罗国，在这里又留下了这么一段扑朔迷离的记载。什么话呢？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无男子，多真货，腐俗福灵，福灵王遂遣丈夫佩焉，岂属产男，历皆不娶。他说在印度西面的大洋里边，因为印度西面嘛已经是另外一个大洋，里边有一个女国，这个女国是腐俗与福灵，福灵应该是那时候指罗马，罗马的一部分。而这个国家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罗马国王啊每年啊派男子上岛去跟当地的妇女呢去交配，生下男的不娶，不抚养的啊，所以这有一个女国。这个当然又刺激了《西游记》里边关于女儿国这种想象。这个记载，玄奘留下的关于女国的记载不止一条，除了他记载相当于今天中国西藏境内西部存在女国以外，在这里又留下了一个关于女国的记载。第二，所谓的南巡在本质上就是一次长时间的游学，只要遇见学有所长的人，玄奘都会停留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玄奘花了一到两年的时间专门跟一位高僧叫圣君，梵文名字叫迦叶塞那学习。圣君是当时印度和戒贤法师齐名的学者，但他不在那兰陀寺，他不在那兰陀寺。玄奘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就不少，是那兰陀寺里根本没有开设的，或者那兰陀寺不重视的这么一些内容，他跟圣君学习。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玄奘不仅拥有超越常人的旺盛的求知欲望，也表明他对那兰陀寺和戒贤大师的态度是尊重而不盲从，这应该说是一种极其健康的求知的态度。那么我们能不能这么推论，既然他拒绝了非常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老师戒贤法师要他马上回国的这个建议，他又自己决定去南游印度，是不是这意味着玄奘的心里不想回国呢？像早年的一些留学生一样啊，一去了就咬如黄雀再也不回来了，玄奘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玄奘虽然在印度佛教的最高学

0: 夫纳烂陀寺学习了5年，但仍不满足。他在印度游历期间，又进一步学到了更加广泛和丰富的佛学知识。俗话说，学无止境。沉浸在求学乐趣中的玄奘，会不会乐不思蜀，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呢？
1: 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这个怀疑。你明明已经学成了嘛，而且戒贤校长已经认定你足够资格去传播佛教了嘛，而且已经给你做好准备要你回国了嘛，你不回，找了一个借口离开纳兰陀寺，在南边一逛，逛了5年，你是不是不想回国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们不从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去推论，我们从历史事实来判断。玄奘的人虽然还在印度，但是他的心已经开始飞回遥远的故乡，唐朝的中国。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玄奘呢看到了一尊菩萨，那么这尊菩萨呢，在当时印度的传说当中，它有某种灵验啊，就像这个今天我们也理解，比如我们会传啊，哪个庙里哪尊菩萨好像能帮助你考大学分数高啊，那么你考大学之前，你爸爸妈妈都会冲过去啊，烧炷香表达良好的祝愿啊，这个不能拿那种所谓唯物唯心主义去简单的加以论断，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一尊菩萨也是在当时印度的这个传说当中有灵，特别灵验，你可以去试验它，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去试验它。玄奘就在这里买了各种各样的花，把它穿成好几个花环，小的花环，跪在菩萨面前礼拜，提出3个要求。要求这个菩萨能够显灵，给他一种提示，告诉他这事情会是怎么样。哪3个要求呢？第一，我在这里的学习啊，求法马上就要结束，如果可以在回国的路上平安无事，希望花环停留在菩萨的手上。那个菩萨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或者一个什么动作，他把这个花环按照当地习惯抛出去。这个也是很多啊，我们现在庙里边还有很多拿一个硬币啊飘在要扔在这个钟上啊，探他啊，这样一个或者这个都很抛物来求某种启示。所以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国的，希望这个花环停在菩萨您的手上，说明第一个志愿就是回国。第二，如果我的福慧、我的福气和我的智慧可以使我如愿以偿的生在弥勒菩萨的身边，希望花环啊停在菩萨的臂上，一个是手上，一个是臂上，啊，他第二个誓愿。那也就是说，尽管他以很开放、很多元的态度学习，他还是认为自己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是弥勒菩萨，也就是说是瑜伽派。啊，他是既开放，又有坚持自己的本来的意愿。第三，佛教说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是没有佛性的啊，这是佛教史上的大问题，就有没有佛性。佛教史上有一些观点说有些人是没有佛性的，没有佛性的人是不可能成佛的。佛教史上还有一派观点，就著名的一禅提皆能成佛，就是都能成佛的啊，这是两派观点。在中国后来很流行的是后一种啊，这跟中国后来满街都是圣人啊，这种传统的思想是有关联的。中国人比较信奉一禅提皆能成佛，不管你做什么坏事，你只要马上悔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说你做的坏事都可以不算的啊。但印度不是，印度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他说，我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佛性。如果我有佛性，并且可以修行最终成佛，希望花环啊停留在菩萨您的颈部，就能够套在菩萨的脖子上。玄奘发完这3个愿啊，也设置了3个这种条件。玄奘礼拜以后就把这个花环抛出去，抛出去以后呢，当然

0: 就每一个玄奘希望的地方都有花环，脖子上、手臂上和手上。大家可以看到，玄奘的第一把回国放在成佛之前。玄奘发的第一个誓愿是希望回国，成佛是第三个，第三个就是他希望能够知道的啊。这个结果，公元640年，玄奘法师已经41岁了，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1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正在跟从圣君法师学习，这个时候开始强烈的思念故国，决意东归。那个时候他决意东归的时候并不在瓦兰陀寺啊，在圣君法师那里。我相信这个时候的玄奘应该是归心似箭，迫切的程度丝毫不会亚于他偷渡出关西行求法的时候。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启程，那么究竟是什么延阻了玄奘回国的脚步呢？
1: 已经在印度求学10几年的玄奘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东归回国。
0: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玄奘法师的梦啊特别特别多，经常做梦。这个我也有自己切身的体验，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临回来的时候也是梦特别多。在德国留学期间没空做梦，那天天因为要读书要抓紧时间读完，读完了以后累的有时间就睡觉。但是到回国前恰恰是一段心啊没着没落的，就是突然开始会睡眠不好，会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自己就有过这经历，所以我能理解玄奘的梦啊，各种各样的梦都做。就有这么一个梦改变了玄奘的行程，也就是这个梦把玄奘推上了留学生涯的巅峰。也正是这个梦使玄奘成为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留学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这就要从头讲起。就在玄奘决心回国的时候，他的梦众多的梦当中出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梦。这个梦毫无疑问伴随了玄奘一辈子。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嗯。
2: 哎，来啦。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与您相约。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春潮的刻度主创系列访谈，我是佩蓉。上期节目我们和音乐总监易凤林老师一起解锁了专辑整体创作架构，也深度聆听了几首原创作品的诞生故事。一张优质的原创音乐专辑离不开核心主创的全程统筹与匠心打磨。易凤林老师除了个人原创作品之外，更全程把控指导了整张专辑12首曲目的编曲风格与制作细节。今天我们继续对话易老师，走进更多专辑幕后传唱故事与创作初心。 啊，因为这张专辑的名字就是《春潮的刻度》，刻度就是标志啊。像两颗种的故事就是2025年的一个刻度。那么接下来啊，随着社会的发展啊，还有更多的好的音乐作品来标注那个时代的一些发展。嗯，
14: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想不断的借助这个平台，然后，每个人都有一刻想为这个自己生活的时代、自己生活的这个环境，用我们的专业所长，用我们的这个利用好我们政府领导社会给我们的这个创作平台，更多的为社会写一些正能量，让大家愉悦心情的音乐作品。
13: 嗯，那么刚刚着重说说您啊创作的三首歌曲，您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别的歌曲，也给我们讲一讲。
14: 实际上我觉得最后这个《春潮的刻度》这首非常美，也写得很漂亮。可能就是因为它是个男高音的歌曲，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好听，我只能听不能唱。可能会有这么一点印象，但是实际上我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首歌的创作跟演唱编配都非常的成功。也是一种主题之作，然后我觉得也是从作者的角度也费了不少心思，演唱更加不容易，演唱录了好几遍。这首歌曲我很欣赏，

0: 整张专辑十二首，还有讲给你听。
1: 对，讲给你听。
0: 讲给你听，你说这个
1: 很好听。
0: 这个词，这个歌名，我觉得歌名很重要。
1: 嗯。
0: 然后这个讲给你听，你说这首我讲给你听，
1: 就很平易近人的感觉吧。
0: 很平易近人的，
1: 嗯、
0: 我讲给你听。
1: 嗯。
0: 哎，但是讲的都是道理，听的都是内容。
1: 嗯。
0: 讲的很轻松自然，听的很入心入耳。我就觉得这种通俗的东西，哎，看似没那么宏大，但是实际上讲了一个很大的故事。我觉得我们这种创作思路，我非常的赞赏。

0: 我从总体的把控
1: 都非常优秀，每一首歌曲都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唱的人太多了，
0: 是
1: 特别优秀啊。因为你看《总有一朵烟花为你绽放》也是有二度创作的，我印象当中有一个乐队啊，
0: 嗯，
1: 萨克斯的乐队也是演绎了这首歌曲，包括像《一眼千年》也是有二度创作的，就是群众自发的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演唱。它有一个飞天的舞蹈，歌曲当中也加入了舞蹈的元素了，
0: 哦，
1: 就跳得特别的唯美。
0: 对对 对，
1: 嗯，你看都是改编。您对这种改编有怎样的评价？
0: 哦呦，每一次改编都给我一个惊喜。
1: 嗯，是的，嗯，
0: 你看把每一首歌有那么多的演绎的形式，
1: 形式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嗯，你看每，你刚才提醒我了，就是用乐队来演奏的。
1: 对啊，很多乐队。
0: 我还想起来一个盲人，
1: 是那个大海的力量。
0: 对，
1: 大海的力量是全部都是残疾人，我觉得我听下来特别的感动。
0: 我那天简直是感动的，
1: 就是在江桥。
0: 就在江桥吗？
1: 嗯，就有。
0: 对对对，在江桥
1: 是自强艺术团，是一个
0: 自强艺术
1: 团。对
0: 对
1: 对，
0: 并且呢，这个是残联选送的节目，
1: 嗯，
0: 并且呢，这其中有几位我都认识，他们残联每次搞什么活动都是我来协调，
1: 嗯，
0: 跟他们找场地。我觉得他们自强不息用在他们身上，
1: 是的，非常坚韧坚强。
0: 其中有人啊，他们原来有个萨克斯管，
1: 嗯，
0: 四重奏，
1: 嗯，
0: 你要想想盲人吹萨克斯管，他没有谱子的，
1: 嗯，
0: 纯粹靠摸，纯粹靠一个音一个音的教，你说这多难，这种难度。并且我后来我知道他们有的人住在江桥，
1: 嗯，
0: 在嘉定来排练，
1: 好远呀。
0: 对，他们自己来。
1: 嗯，
0: 我觉得有时候我跟我身边的人讲，要向这种人学习，他们真的是太难了，
1: 嗯，
0: 我们睁着眼睛有时候都会看错东西，人家
1: 他们很精准的，
0: 很精准。
1: 嗯嗯，
0: 那天的演出真的把我感动到了。
1: 嗯，
0: 哦，我想起来那天不是演出结束以后，
1: 嗯，
0: 有一对母女，然后两个人跑过来，演唱的那么好，你也点评的那么好，我实在太佩服你们了。哎呦，把我又激动了一下。
1: 嗯，
0: 那就说明
1: 因为歌曲太好听了。
0: 是。

0: 所以你刚才问我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
1: 嗯，
0: 你刚才不提醒我，我都忘记了。还有乐队的，
1: 对，
0: 还有残年的演出，还有
1: 各种形式的演出。
0: 还有我还记得有两个人演唱一个什么，那水准很高哎，就是专业队伍哎。
1: 嗯，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乐团乐队，比方说我印象当中有一个城市芳华也是在江桥展演，
0: 哎，对，
1: 它里面加入了一些节奏布鲁斯啊自己的一些元素进行二度创作，表达对这首歌曲的喜爱，因为城市芳华嘛，就讲我们嘉定城市的发展，
0: 社会听众对这些歌曲的一种肯定，这些排练者这些领导支持我们这项工作的人实际上也在肯定我们的创作成果，所以从我们的角度希望我们继续做好自己的工作，创作更美的音乐给大家。
1: 嗯，那叶老师，您在创作这张专辑的过程当中，包括您在参加展演做点评的工作当中，有没有哪些细节让您特别感动的，还有印象吗？
0: 好几个学校的学生小朋友，
1: 对啊，
0: 小
1: 朋友唱的是云起未来还有幸福的形状，特别适合小朋友去演绎啊。
0: 哎呀，对对对，太可爱了。哎，我在徐航的时候好像有一个队小朋友出了一点点错，小朋友不出错那不叫小朋友，
1: 对啊对啊，这样才真实。
0: 哎呦，开心的不行。
1: 对
0: 对，还有华亭有一个队伍像演一个音乐剧一样的，反正各种演出各种传播我觉得都是因为我们这张专辑而起，做了那么多传播模样，传播的那就是活着的幸福的模样，感动我的人太多，感动我的事情也很多，就是也借这个平台借这个机会一并要感谢为这张专辑创作传播跟演出付出努力的领导组织者青年。
1: 其实理论啊也是润物细无声啊，就是影响到我们，我们也学习了理论知识，非常好的一个载体，非常优秀的一张专辑。嗯，
0: 谢谢您的肯定。因为我们想一个理论思想一个标杆性的都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同时从一个作曲家的角度，我们从音乐作品的角度又依附于党的你的思想，我们又拿出了几首好的音乐作品，这也是一种双赢也好，为了一个目标也好，反正我觉得意义非凡，非常有意思。
1: 您接下来还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0: 我准备写一首宋词古诗词，因为我写了这么多年吧，对，因为原来就是古诗词音乐已经出了教材嘛，在全国反响也非常不错，同济大学附中的合唱团吧在北京获了金奖，都是唱的我这个中国唱诗班的歌曲。
1: 嗯，对，您这张专辑真的是影响力非常持久的。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好像是传播很厉害，我想把这项工作，嗯，也延续下去。
1: 对，宋词也很美啊。
0: 对，我想写，
1: 李清照啊，
0: 接下来
1: 等等，
0: 写一些艺术歌曲。
1: 哦，
0: 让那一版原来版的主要是我待在教育局为孩子而做，
1: 孩子，
0: 哎，大人唱的，就是我当初就是为孩子写的，
1: 对呀，
0: 嗯，我现在想写一些成人的艺术歌曲，
1: 嗯，
0: 能够
1: 传唱开来，旋律优美，
0: 对对对，从我的角度，现在这个生活阅历也好，年龄段也好，应该可以，自己认为应该可以写一些，
1: 可以的，可以的，嗯，
0: 这是一个，然后有需求，将继续为社

0: 会为首先当然是住在嘉定，生活在嘉定这么多年嘛，
1: 嗯，
0: 这块土地我很熟，
1: 嗯，
0: 我在橘苑地区，我跟橘苑地区写了出了一个专辑，那是我的那个第二张专辑，第二故乡第一恋情，第一眼看到你的风景，命运就注定我爱你一生，就是怎么讲呢，人生嘛，总归有很多如意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从我生活的地方，人只是总归会想把自己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就想为这片土地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1: 嗯，
0: 原来有一张专辑就是为教育而作，为嘉定而唱，
1: 嗯，
0: 为上海，就是有那么一个排比句吧。但是现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有一些积累，
1: 嗯，
0: 有一些想法。现在可以规划好，您刚才问的很准时，然后做一些创作计划，也希望下次有更好的时候我们再来这里做一节目。
1: 对，谢谢易老师的分享，祝愿您今后能够创作更多的脍炙人口的作品。感谢易逢林老师的匠心创作与真诚分享，用专业、热爱与坚守为嘉定打造出一张动听、温暖、有力量的本土音乐名片。再次感谢易老师做客我们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陪伴收听，本期节目到此圆满结束，我们下期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0: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6: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7: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6: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8: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7: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9: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0: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3: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8: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0: 不期而遇是在嘉沿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2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2: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2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在快乐的音乐当中，会邀请您和我一起快乐同行。无论是在旅行当中或者是在音乐当中，其实我们都是要去发现这世界的美与爱。所以呢，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正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世界因爱发光》。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音乐风情之旅，带你的耳朵去兜风，我是胡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带大家一起去看到怎样不同的风景呢？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啊，被说成是最拽的鬼斧神工，这一定让你觉得很好奇。今天我们要带你去到的呢

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它的名字呢叫做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那说实话，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顾名思义，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得到了，哦，这个国家公园呢是以一种树而闻名于世的，而树的名字呢叫做约书亚树。这种树的外形呢相当的奇特，远看啊就好像是一团扭曲的枝干，可是近看呢却好像是带刺的木桩。那究竟是什么使得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呢被称作是最拽的鬼斧神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去一探究竟。好了，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美国的歌手 Jacob Dylan，《See Things》，看一些东西。

这是来自美国的歌手 Jacob Dylan、哦、他有一个这个声名显赫的父亲，他的父亲呢被称为是美国的民谣英雄，那就是 Bob Dylan， 一个真正的影响了美国文化的一个歌手啊。而 Jacob Dylan 呢，最早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是走摇滚路线，可

是呢，现在好像他也有一点回归民谣的感觉，好像是在传承着父亲的音乐之路。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去拜访到的正是美国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做 Joshua Tree 国家公园，约书亚树国家公园。我们讲了，那顾名思义呢，这个地方肯定是以约书亚树而闻名的，这是一种奇特的树。可是呢，仅仅是约书亚树还不能够被称作把它称作是最拽的鬼斧神工。那这里呢，还大量的群聚着一种奇石怪岩。这些奇石怪岩呢，是1亿多年之前形成的。当时啊，热的融化流体从地球里面呢渗透出来，但是呢，在地表下就遭到了冷却，然后呢，就形成了这里最原始的错综交叠的岩石方块。随着沙漠气候和山洪爆发，今年9月的洗礼，让石缝处的散沙呢是不断的流失，沉重的大岩石便日渐凸显出来。再加上呢，这片土地时常遭受强劲的阵风吹袭，石块棱角呢便风化得越发的圆润光滑，就好像是把冰块放到水龙头下冲刷一样。冰块的四角一定是首先失去形状的地方。所以啊，当你真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些被大自然改变的奇石怪岩的时候，你真的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就觉得世界太奇妙的那种感觉。你会感受到人的渺小，你会知道自然的伟大。

那现在我们所听到的乐曲呢，实际上和我们今天啊所讲述到的这些地方之间呢，恰好形成一种反差。因为说到美国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就是 Joshua Tree 国家公园呢，其实你会有一种走在荒漠里面的那种凄凉感、荒凉感。因为无论是 Joshua Tree 约书亚树它的那种奇特怪异，还是这里的山石的奇特怪异，都是让你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地方好像了无生气的感觉。那它让你感觉到的是这个世界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荒凉的存在啊，但是它不是会让你感受到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这种音乐一样的啊，好像沙漠里的绿洲，也好像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平和和美好的那种感觉。而这样的声音呢，又注定了是在东方诞生。所以呢，我们听到的实际上是特别有东方韵味的一首曲子，它也是关于石头的想象。

我们还要继续的是在约书亚国家公园的旅行。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呢，我们说了，那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的一些观光客啊，会觉得这里除了荒凉之外了无生气，开车快速穿越，那真的只是走马观花，那就辜负了这大自然的瑰宝了。因为呢，其实在这片沙漠当中，不只有丰富的动物和植物，还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以及很特殊的地质特征。那么位于美国南加州的这块沙漠呢，是在1936年的时候成立国家纪念地，并且呢在1994年的时候啊才升格为乔舒亚树国家公园的，所以它也是美国一个很年轻的国家公园。但是呢，这里为观光客提供了探索和发现沙漠的无穷机会，只要有兴趣和精力，那么在这里呢一定会有获益良多的感觉。所以呢，你在这种地方呢，你要寻找的不是那种所谓很 nice 的，一切都很让你觉得很舒服的那种感觉，你要去寻找的是另一种东西。好了，那我们现在来聆听到的是来自美国的 Chris Garnier 的歌曲。

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奇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60分钟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在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呢，一起去探寻啊一个挺神秘挺神奇的一个部落，它就在中国的新疆的阿尔泰山脚下。今天呢，我们要去这样的一个村落里面，然后去探寻一下啊当地的这些图瓦人，他们的身世由来究竟如此是怎样的。那么在阿尔泰山脚下的密林深处呢，住着一个很神秘的部落，他们自称为图瓦人。那么有的人呢说，图瓦人呢是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留下的军队的后裔。那么从他们的长相和生活习惯来看，的确和蒙古人非常的相似。可是呢，令到民族调查专家很疑惑的是，他们说的语言却和蒙古语完全

不同，却和一种很神秘的语言，就是古突厥语相关，所以呢就让人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想要去探个究竟的啊，这样的一种心情。图瓦人究竟是什么民族？那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来到了新疆的喀纳斯？

那么今天呢，当我们一起去拜访图瓦的村落的时候呢，图瓦人村落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路上呢也会听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还依然在沿用的一种很独特的歌唱的方式，那就是呼麦。那呼麦呢就是根据图瓦语音而来的一种喉音艺术，演唱者是用很特殊的声音技巧，一个人同时的唱出两个声部，而形成了非常罕见的多声部的形态。

听到的音乐呢，虽然是也融入了现代的节奏，可是呢，听起来还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呢，我们一起去拜访一下图瓦人的村落，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一起来找寻一下很神奇的，在新疆的阿尔泰地区的图瓦人他们的由来。图瓦人有语言，但是没有文字，他们没有留下自己民族的史志。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的陈世良教授呢，是最早参与调查图瓦人的专家。他了解到，居住在我国新疆的图瓦人呢，大约是有2500人左右，主要是分布在哈巴河县百哈巴村，还有布尔津县和木村和卡纳斯村。图瓦人呢有语言，但是呢没有文字，地方志上呢也很少有关于他们的记载。有一个叫托海的小伙子对自己的民族史呢稍有了解，他说图瓦人是当年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来的，这也是当地人普遍认为的一种观点。那么从历史的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曾经有3次大的西征，每次都要翻越阿尔泰山，而且呢是在耶尔的石河畔呢休整，而耶尔的石河呢也就是今天的额尔齐斯河的古代的称谓。额尔齐斯河从阿尔泰山下流过，汇入的一个重要的水系呢正是卡纳斯湖。那么当时西征的图瓦人是否就是蒙古人呢？为什么后来还要留下图瓦这个称谓呢？虽然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图瓦人的长相和蒙古人非常的相似，而且呢，服装服饰和生活习惯也基本一致。其次呢，在宗教信仰上，图瓦人和蒙古人现在都信仰喇嘛教，同时呢，也保留着一些萨满教的遗俗。多数的图瓦人都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有关，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却有着不同的看法。

0: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1: 多数图瓦人认为自己和成吉思汗有关，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们的看法却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崇拜成吉思汗更多的是因为他是英雄，而不是因为他和图瓦人有直接的关系。而禾木村的老校长塔良海则说呢，其实在禾木村除了图瓦人以外，还有真正的蒙古人。而的确呢，也是如此啊。那在禾木卡纳斯呢，也有就是并非图瓦人的家族，可能是蒙古家族，然后可能是因为调配的原因到这个地方来。但是呢，追溯一下历史的话，已经是清朝的时候了。那在当地的县教育局的督导司巴尔德胡呢，就说他的家族是清朝的时候从外蒙被调配到这里来管理图瓦人。所以呢，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的带大家一起来解答这样的一个秘密啊，就是图瓦人的秘密身世。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今天在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带大家呢一起去了解一下的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游牧民族之一——图瓦人，他们的身世之谜。

好的，为了了解图瓦人的身世之谜呢，我们还是再来了解一下啊，当初的图瓦人和蒙古人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关系。要了解这一点呢，就必须要从今天的图瓦人的生活当中去寻找踪迹。所以呢，这个调查组啊，他们第一次呢去到了禾木村，而到禾木村的这个感觉呢，就是觉得非常奇怪，说这里为什么没有蒙古包呢？而图瓦人的房舍都非常的特别，清一色的木头房子，房子的外面还有一圈一圈的栅栏，整个村庄的景致和北欧的村落十分的相似，却和人们印象当中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大相径庭。参加图瓦人的聚会，喝酒是免不了的。他们喝的酒呢，大多是自己酿制的奶酒，但是呢，这个时候又发现啊，和这个蒙古人酿酒的原料不同，图瓦人用的不是马奶，而是牛奶。而且呢，调查组还发现，一般蒙古人都是戴银的首饰，可是图瓦人呢，他们却喜欢戴金首饰，上面还镶嵌着宝石。而最让研究民族语言学的教授感到疑惑的是，图瓦人说的是一种很奇特的语言。最初他们猜测这或许是类似蒙古语的一种方言，可是呢，很快就发现他们有着根本性的差别。而对语言的敏感呢，也让专家们意识到，这可能是揭开图瓦人身世之谜的一个突破口。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竹青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了。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和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FM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

0: 在您身边。
1: 演绎生活点滴，
2: 品味人生故事，
3: 小说联播。
0: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那群乞丐听说帮主临终把竹棒传给了杨康这么一个公子哥模样的人，都大出意外。杨康在临安牛家村傻姑店中无意中得到绿竹杖，见胖瘦两个乞丐竟然对自己恭敬异常，他心里很惊讶，一路上对两个人不露半点口风，却远远的兜圈子，旁敲侧击的套问竹杖来历。那两个人呢，见他竹杖在手，就有问必答，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所以没到越州，他对丐帮的内情已经知道了十之六七。只是帮中严格规定的不得被外人知道的机密，他既不知道发问，两个乞丐呢自然也不提。杨康想，丐帮声势雄大，帮主又具有极大的权威，反正洪七公已经死了，没对证，索性啊一不做二不休，就乘机自认了帮主，那就可以任意使唤这个帮中万千的兄弟。他细细盘算了几遍，觉得没什么破绽，于是呢编了一套谎话，大会中假传洪七公一命，打算自己做帮主。他在丐帮数百名豪杰之士面前侃侃而谈，脸也不红，还挺流利。明知道这谎话要是被揭穿，多半就会被这群乞丐当场打成肉酱，但想自来成大事者一定要有冒险的精神，何况洪七公已经死了，绿竹杖在手，郭靖黄蓉又已经被擒获，所冒的险呢其实也不大，而且一旦身为帮主，那有说不尽的好处啊，这丐帮万千的帮众正可以作为日后富贵的垫脚石啊。静一派的简鹏梁三个长老听了杨康的话，哎，也都很高兴。原来呀，静一派除身穿打满补丁的乞丐服之外，平时起居和平常人没什么区别，这些人呢本来都是江湖上的豪杰，或者佩服丐帮的侠义行为，或者和丐帮中的弟子交好而进入了丐帮，其实并非真是乞丐。乌一派呢却是真正的以行乞为生，严守戒律，不得用银钱购物，不得和外人一个桌子吃饭，不得和不会武功的人动手。这两派啊各执一端，争执不休。洪七公为显示公正无私，第一年穿干净衣服，第二年穿污秽的衣服，就这么着逐年轮换，对净衣污衣两派都不偏向。本来呢穿破烂衣服去要饭，这是丐帮的正宗本色，只是洪七公爱饮爱食，让他老是向人乞讨残羹冷饭充饥，那也很难办到，因此呢他自己也不能严守乌衣派的戒律。但在四大长老之中，他对卢有脚最为倚重，要不是卢有脚性子暴躁，曾经几次坏了大事，洪七公啊早已指定他为帮主的继承人了。这次越州大会，静一派的众乞丐早就很忧虑，心想继承帮主的论到德操武功人望，十有八九那是非卢

不有脚莫属。何况这个帮中四大长老净一派虽然占了三个人，但是中下层弟子却是乌一派占了大多数。净一派的三个长老曾经策划各种的对策，但是想到洪七公的威望，没人敢有另搞一套的想法。后来见杨康拿着这个绿竹杖来到越州，又听说洪七公已经死了，虽然不免悲伤，可是觉得呀，哎，这正是压倒乌一派的好机会，当下对杨康表示欢迎，十分的恭谨，企图探听洪七公的遗命。哪知道这个杨康很机灵，对遗命的事儿绝口不提，直到在大会中这才宣布。净一派三个长老明知自己当不上帮主也不失望，哎，只要这个卢有脚不当帮主那就行了。又想杨康年轻，一定可以控制他，何况他衣着华丽，吃饭讲究，绝不会偏向乌一派。当下呀，三个人对望了一眼，各自点了点头。简长老说，这位杨相公所持的的确是本帮的圣物，众兄弟如有疑惑请上前检验。卢有脚心说，嗯，我得瞧瞧真假，伸手接过竹杖，见那竹杖碧绿晶莹，果然是本帮帮主世代相传的东西。他心想，一定是洪帮主感念相救之德，所以传给他。老帮主既然有遗命，我辈岂敢不尊呢？我应当赤胆忠心地辅佐他，不能毁了洪帮主建下的基业。于是双手举杖过顶，恭恭敬敬地把竹杖递还给杨康。我等遵从老帮主遗命，奉杨相公为本帮第十九代帮主。众乞丐齐声欢呼啊。郭靖和黄蓉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心里头却是暗暗的叫苦啊。郭靖心想，啊，果然不出黄岛主所料，杨康胆敢冒充帮主，将来必定祸害人不小。黄蓉却想，这小子一定放不过我们，只能随机应变了。这个杨康呢还假谦虚啊，在下年轻时浅，无德无能，不敢当此重任。彭长老说，洪帮主一命如此，杨相公不必过谦，众兄弟齐心辅佐，杨相公放心就是。卢有脚说，正是。咳嗽一声，一口浓痰向他迎面吐去。哎，这一招啊大出杨康意料之外，也没闪避，这口痰正好粘在他的右脸之上。他大吃一惊，正要喝问，简彭梁三个长老一人一口也都吐在他的身上。杨康暗叫我命休矣，以为啊阴谋被四个长老揭破，正要转身跑呢，明知道跑不了啊，那也总比束手待毙好啊。却见四个长老双手交胸拜伏在地，杨康惊讶不解，一时说不出话来。那群乞丐依着辈分大小一个个的上来，每个人都向他身上吐一口唾沫，然后各行帮中大礼。杨康惊喜焦急，哎呀，难道向我吐痰也算是恭敬？他不知道丐帮历来有个规矩，奉立帮主的时候必须向帮主吐痰，因为这个叫花子四处乞讨受万人之辱，当叫花子的头呢必须先得受帮众之辱，其中这个实在是含义深刻。黄蓉猛地想起当时在明霞岛上洪七公
说把帮主之位传给他曾经在他衣角上

吐了一口痰，当时呢以为他是重伤之后没力气了所以如此，却不知道这是奉力帮主的礼节。记得那天洪七公还说，日后众教花正式向你参见，少不得有一件肮脏事，哎，这可难为你了。这时候才知道，袁小一点飞身而上，姿势灵动，很漂亮。他这一跃呀，身法虽佳，但是四大长老武功上都有精纯的造诣，已经都瞧出来他的功夫华而不实，根基还浅。只是他年纪轻轻啊，有这样的本领，显然是曾得高手的传授，也已经是很难得了。杨康登上轩辕台，害死老帮主的元凶虽然还是没抓住，可是两名帮凶却已经被我擒获在这儿。这群乞丐一听又是一片哗然，啊，在哪儿啊，在哪儿呢？快拿来乱刀分尸，哎，别一刀杀了，叫狗贼零碎受苦。郭靖心说，有什么帮凶被他擒获了，倒要瞧瞧。杨康厉声的提刀台前来。彭长老飞步走到郭靖黄蓉二人身边，一手一个提起了二人，走到台前重重的往地下一摔。郭靖这才明白，哦，这小子原来是说我们。卢有脚见是郭靖黄蓉两个人，大吃一惊，启禀帮主，这两个人是老帮主的弟子，怎么能加害师父呢？杨康恨恨的，哎，正因为如此更加可恼，这两个人欺师灭祖，罪大恶极。彭长老说，杨帮主亲眼目睹，哪能有什么错呢？丐帮中的黎生和于兆兴两个人在宝应县帮助过程瑶家呀，差点丧命在欧阳克手下，幸亏郭靖黄蓉搭救，所以对他们是既感激又钦佩，又知道洪七公对这两个徒弟很是喜爱，当即在人丛中抢上前来。黎生说，启禀帮主，这两位是侠义英雄，小的敢以性命相保，老帮主被害之事绝对和他们没关系。于兆兴说，这两位是好人，大大的好朋友。梁长老一瞪眼，有话让你们长老来说，这里有你们插嘴的地方吗？黎生和于兆兴两个人呢，属于巫医派，由卢有脚管，两个人呢辈分比较低，不敢再说，气愤愤地退了下去。卢有脚说，不是小的敢不信帮主的话，因为这是本帮复仇雪恨的大事，请帮主详加审问，查明真相。杨康心里头啊早有打算，啊，好，我就来问个明白。哎，你们两个听着啊，你们也不必答话，我说的对那就点头，不对的就摇头，要有半点欺瞒，休怪刀剑无情。手一挥，彭梁两个长老各抽兵刃顶在郭靖黄蓉的后背。彭长老使剑，梁长老使刀，啊，那家伙磨得都挺快的。黄蓉气得脸色惨白呀，想到在牛家村隔壁听陆冠英向程瑶家求婚时候点头摇头的事儿，今天轮到我了，啊，受这奸徒的欺负，又想自己对欧阳克也曾玩过这把戏，你说这还有报应的。虽然在气恼的时候仍然思索如何在点头摇头之际要引起卢有脚的疑虑，使得他呢力主口头对答问询，只要让我说话揭破杨康的奸谋，那就不是难事儿。杨康知道郭靖老实容易对付，把他提起来放在一旁。

大声地问：这女子是黄药师的亲生女儿，是不是？郭靖闭了眼不说话。梁长老用刀在他背上一顶：是不是？点头还是摇头？郭靖啊，本想不理到底，转念一想，就是我口不能言，总也有个是非曲直啊，于是点了点头。这群乞丐呀，认定黄药师是害死洪七公的罪魁祸首，见他点头，一齐嚷嚷：还问什么呀，快杀，杀了他吧，杀了这小贼再去找老贼算账。杨康说：众兄弟先别嚷，等我再问问他。这些乞丐听到帮主吩咐，当时安静下来。杨康接着问：黄药师把女儿许配给你，是吗？郭靖心想这事儿是事实啊，又点了点头。杨康弯腰在他身上一摸，拔出一把金光耀目的匕首：这是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赠给你的，那个丘老道还在匕首上刻了你的名字，是吗？郭靖又点头：全真七子中的马玉曾经传过你的功夫，王楚义曾经救过你的命，你可不能抵赖。郭靖心想：这我没必要抵赖呀，又点了点头。洪七公洪帮主以为你们两个是好人，曾把他的绝技相传，是不是啊？郭靖还是点点头。洪老帮主受敌人暗算，身受重伤，你们两个人就在他老人家的身边，是吗？郭靖又点了点头。黄蓉心里急呀：傻哥哥，不管他问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你就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他就不得不让你说话了。这些乞丐呀，听杨康的声音越来越严厉，郭靖呢却不住点头，以为他承认罪名了。哪知道这些问话和暗算洪七公的事儿其实没什么关系，全是杨康啊奸计陷害。这时候呢，连卢有脚也对郭靖黄蓉恨之入骨，走上前来在郭靖身上重重踢了几脚。杨康说：众兄弟，这两个小贼倒也爽快，那就免了他们零刀碎剐的苦头，彭梁二位长老快动手吧。郭靖和黄蓉凄然对望，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黄蓉忽然笑了笑，心说：是我和靖哥哥死在一块儿，不是那个华筝，这么死了倒也干净，反正前面也在下大雨，那也不用跑了。郭靖抬头看天，想起了远在大漠的母亲，凝目北望，但见北斗七星熠熠生光，猛地心念一动，他想起了全真七子和梅超风、黄药师打斗时候的阵势。人到临死啊，这个心思特别的敏锐，那天罡北斗阵法的攻守进退、吞吐开合，竟然清清楚楚的如在眼前。彭梁二位长老拿着刀剑走上前来，正要下手，卢有脚忽然抢上，挡在郭靖黄蓉的面前。等等，他取出郭靖嘴里的东西：老帮主是怎么被害的？你给我明明白白的说来。杨康赶忙说：哎，不必问了，我都知道啊。卢有脚说：帮主，咱们问得越仔细越好，凡是和这事儿有关联的奸贼不能放走了一个。杨康一听这话，心里头暗暗着急呀，心想：啊，让他说，让他一说明真相，一定有变呐。可是这个卢有脚的逼问在理儿上，理所应当啊，也不能阻拦。当时啊，这个额头上渗出一粒粒的汗珠，

0: 哪知道啊，郭靖嘴里的东西虽然给取出来了，他却还是不言不语，抬头凝望北方的天空，呆呆的出神。这个卢有脚连问几声，郭靖就跟没听见一样。原来呀，他全神贯注的在钻研天罡北斗阵的功夫，如痴如狂的境界，哪儿还来理睬卢有脚的说话呢？黄蓉着急啊，黄蓉和杨康见他竟然不趁此良机来解释，都是惊异万分。只是啊，一个是暗悲，一个暗喜，心境大不相同。杨康一挥手，彭梁二人举起刀剑。哎，就在这时候，忽听得嗤嗤声响，一道紫色的光焰掠过湖面，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越州轩辕台，杨康一挥手，彭梁二位长老举起刀剑，正要对郭靖黄蓉下手。就在这时候，就听得嗤嗤的声响，一道紫色的光焰掠过湖面。彭梁二人一回头，又见两道蓝色光焰冲天而起。这光焰呢，离君山大约有几里地，来自湖心。简长老说，帮主，有贵客到了。杨康一惊，谁啊？哦，是铁掌帮的帮主。杨康啊，不知道铁掌帮的来历。啊，铁掌帮？啊，是啊，这是川乡的大帮会，他们帮主前来拜山，得好好接待。这两个小贼待会儿发落不迟。杨康说，也好，就请简长老迎接客人。简长老传令下去，砰砰砰三响，君山岛上当时飞起三道红色火箭。过不多时，来船靠岸，群盖点亮火把，起立相迎。那个轩辕台呀，是在君山的顶上，从山脚到山顶还有好一段路，来客虽然都有轻功，也是走了半天才到。郭靖黄蓉两个人被带进人丛之中，由彭长老命弟子看管。黄蓉打量郭靖，见他神色呆滞，抬头望天，嘴里头还嘟嘟囔囔的，不知道说什么呢，心里头很诧异，估计啊，他是大受冤屈，神志有些糊涂了，心想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总是有了可乘之机。正在寻思，只见来客已到，火把照耀下，数十名黑衣人拥着一个老者来到台前。这老者身披黄革短衫，手挥蒲扇，正是裘千仞。黄蓉是又好气又好笑啊，却又大为失望，这个人前来绝不会有什么好事。简长老迎上前去，说了一番江湖的套话，神态极为恭谨，然后给杨康引荐。啊，这位是铁掌水上漂裘老帮主，神掌无敌，威震当世。这位是毕帮今天新接任的杨帮主，少年英雄，两位多亲近亲近。杨康啊，在太湖归云庄上曾经亲眼见到裘千仞出乖露丑，心里头很瞧不起他，暗想这个大骗子啊，原来还是什么帮会的帮主。心念一动，当下呢装作不认识，啊，呵呵，幸会幸会啊，伸出手去啊和他拉手，双掌相握，杨康把全身的劲儿就运到手上，存心呢要捏得他呼痛叫饶。

心里说，人人信你武功卓绝，我呀，我要叫你栽在我手里，这真是天赐良机，正好借你这老头，让我在众乞丐之前恃无立威。哪知道啊，他刚一用劲儿，掌心马上感到烫热无比，就好像握到了一块红火炭，急忙撒手。撒手不成，他的手掌被对方牢牢抓住，这股烫热一直烧到了心里，忍不住大叫哎呦，当时脸色惨白，眼泪都流下来了，疼的呀就差点晕倒了。丐帮四大长老大惊啊，一起抢上保护。简长老是四长老之首，他把手中钢杖在山石上一顿，铮的一响，火花四溅。裘老帮主，你远来是客，我们杨帮主年纪轻，你怎么能考教起他的功夫呢？裘千仞冷冷的，我好好跟他拉手，是贵帮帮主先来考教老朽啊，杨帮主存心要捏碎我这几根老骨头。他嘴里说着话，手上丝毫不松，说一句杨康哎呦一声。等他这几句话说完，杨康声音微弱，已经疼得晕过去了。裘千仞松手向外一挥，杨康已经没了知觉，直摔出去。卢有脚急忙抢上去扶住。简长老更生气了，裘老帮主，你这是什么用意，简直岂有此理。裘千仞哼了一声，左掌向他脸上拍去，简长老举起钢杖挡格，裘千仞变招极快，左手下压已经抓住钢杖的杖头，他的手掌刚碰到这个杖头，还没有抓紧，已经向里夺。简长老武功也不是平凡之辈呀，一惊之下抓住他这钢杖不放。裘千仞呢，没把钢杖夺过来，右掌似风呼的向左横扫，当的一声打在钢杖的腰里。简长老双手虎口震裂，鲜血长流，再也把持不住，钢杖啊被裘千仞夺了过去。裘千仞横杖反挑，同时架开彭良二长老的刀剑，收杖的时候呢，右肘乘势撞向卢有脚的面门，在片刻之间，他就把丐帮四长老都逼开了。哎呀，这群乞丐瞧了都害怕了，各取兵刃，就等帮主号令，要拥上去和铁掌帮拼斗。裘千仞左手握住钢杖的杖头，右手握住杖尾，哈哈一声长笑，双手暗运尽力，大喝一声，他要把钢杖折为两截。哪知道简长老这钢杖是千锤百炼，非常的坚韧，这一下他没折断，只是啊被他两膀的神力给拗得弯了下来。裘千仞劲儿不收，钢杖慢慢弯成了弧形。这群乞丐是又惊又怒啊，忽然见他左臂后缩，随即向前挥出那个弧形钢杖，呼的飞向空中，急向对面的山石射去，铮的一声巨响，杖头直插入山石之中，钢石相击，这个声音嗡嗡的半天才止。裘千仞显示了这手功夫，这群乞丐固然是个个惊服，黄蓉更是惊愕，心说这老头明明是个没本事的大骗子，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厉害呢？多半啊是他跟杨康简长老串通了，又搞什么诡计，这钢杖里边一定另有古怪。头顶月光照耀，四周火把相衬，瞧得明明白白，的确是在归云庄牛家庄看见的裘千仞呢。他转头向郭靖瞧，

0: 见郭靖还是仰脸望天呢。在这时候啊，竟然观起天象来了，难道惊怒焦急之下，当真急得神志不清了？他关心郭靖，也不再去想裘千仞玩的是什么把戏，一双眼呢，只是瞧着郭靖的神情。裘千仞冷冷的：铁掌帮和贵帮素来是河水不犯井水，听说贵帮今天大会君山，在下好意前来拜会，贵帮帮主为什么一见面就给我一个下马威呢？简长老被他的威势所慑，心存畏惧，听他言语之中敌意不重，赶忙说：啊，那是裘老帮主误会了，老帮主威震四海，我们向来是十分敬仰的，今天蒙老帮主光临，毕帮上下都感到荣幸啊。裘千仞扬着头不答，神气之间娇气逼人，过了半天才说：听说洪老帮主先去了，天下英雄又少一个，可惜呀，可惜。贵帮放立了这么一位新帮主，哎，可叹呐，可叹。这时候杨康已经苏醒了，听他当面讥讽，可是敢怒不敢言呢，就觉得右手还是火烧火燎的，五根手指已经肿得像五根山药一样了。丐帮四长老一时不知如何接话。裘千仞说：在下今天拜会，有一桩事要向贵帮请教，此外却有一份重礼奉献。简长老说：不敢，但请裘老帮主示下。前几天毕帮有几位兄弟奉老朽之命出外办事，不知怎么惹恼了贵帮两位朋友，把他们打得重伤。毕帮兄弟学艺不精，原本没有话说，只是江湖上传扬开来，铁掌帮这个脸却丢不起，老朽不识好歹，要领教领教贵帮两位朋友的手段。杨康啊，对丐帮兄弟原无丝毫爱护之心，岂敢为了两名帮众而再得罪他呢？马上就说：啊，是谁擅自惹事，和铁掌帮的朋友动过手了？快出来向裘老帮主赔罪。丐帮自洪七公接掌帮主以来，在江湖上从没失过半点的威风，现在洪七公一死，新帮主竟然如此软弱，群丐听了他这几句话无不愤恨难平。黎生和于兆兴又从人丛中出来了，走上几步。黎生说：启禀帮主，本帮帮规第四条严明，凡我帮众要行侠仗义，救苦扶难。前天我们两人路见铁掌帮的朋友欺压良民，还要掳掠妇女，我二人忍耐不住，所以出头阻止，动起手来伤了铁掌帮的朋友。杨康说：不管怎样，还是向裘老帮主赔罪吧。黎生和于兆兴对望一眼，气愤填膺啊，要是不赔罪，那是违了帮主之命，要是去赔罪呢，这口气实在是难咽呢。黎生大声地叫道：众位兄弟，要是老帮主在世，绝不能让咱们丢这个脸，今天小弟是宁死不受辱。顺手从里腿中抽出一把短刀，一刀插在自个儿的心里，当时气绝。于兆兴扑上前去，抢起短刀，在自己的胸口也是一刀，死在黎生的身上。众乞丐见两个人不肯受辱而自尽，群情汹涌。只是丐帮的帮规极严，要没有帮主的号令，谁也不敢有什么动作。裘千仞淡淡一笑：哦，嘿嘿嘿， 这件事儿如此了结，倒也爽快。现在我要给贵邦送一批礼物。左手一挥，他身后数十名黑衣大汉打开带来的香笼，个人手捧一盘，躬身放在杨康的身边。盘子里边金光灿然，都是些金银珠宝。这些乞丐见他们突然拿出金珠，更是诧异。裘千仞说，铁掌帮虽然有口饭吃，可拿不出这么重的礼。这份礼物啊，是大金国赵王爷托老朽转送的。杨康又惊又喜呀，赶忙问，哎，赵王爷他在哪儿啊？我要见他。裘千仞说，这是几个月之前赵王爷派人送到我那儿的，命老朽有话转告贵邦。杨康心说，那是爹爹南下之前安排下的事儿了，却不知道他送礼给这批叫花子们干嘛。只听裘千仞说，赵王爷敬慕贵邦英雄，特命老朽亲自来献礼结交。杨康欣然，啊，有劳老帮主贵步，真不敢当啊。哦，杨帮主年纪虽轻，倒是十分的通情达理呀，那是远胜过洪帮主的了。杨康在燕京的时候，没听说完颜洪烈要和丐帮打什么交道，此时呢，急着想知道他的用意。啊，不知赵王爷对毕邦有什么差遣，要请老帮主示下。啊，嘿嘿嘿，差遣二字绝不能提啊。赵王爷只对老朽顺便说起，说北边是贫瘠之地，难以施展。杨康接口，赵王爷是要我们转移到南方来？杨帮主聪明之极啊，刚才老朽实在是失敬。赵王爷说了，江南湖广，地暖民富，丐帮众兄弟何不南下歇马呢？那可胜过在北边苦寒之地很多了。杨康笑了，多承赵王爷和老帮主美意指点，在下自当遵从。裘千仞想不到对方竟然一口答应，脸上毫无难色，这倒也颇出意料之外。转念一想，这个人年纪很轻，懦弱，刚才被自己铁掌一捏之下疼得死去活来，心里头害怕。这会儿呢，自己不论说什么，他都不敢有丝毫的违抗。但丐帮在北方是根深蒂固，怎么能说撤就撤呢？事后这群乞丐要是商量，一定反悔，应当敲死喽，让丐帮将来没法反口。好啊，大丈夫一言而决，杨帮主今天亲口答应丐帮众兄弟撤过大江，今后不再北返的啦。杨康正要答应呢，卢有脚忽然说，启禀帮主，咱们行乞为生，要金珠有什么用呢？再说我帮帮众数十万，足迹遍天下，怎么能受人限制呢？还请帮主三思。杨康这时候啊，已然明白完颜洪烈的心意。他早知道丐帮在江北一向和金人为敌，金兵每次南下，丐帮必然在金兵后方扰乱，或刺杀将领，或焚烧粮食。要是把丐帮人众南撤，自然有利于金人南征啊。于是他就说，这是裘老帮主的一番美意，我们要是不收，倒显得不公了。金珠宝物我不要，四位长老待会儿尽数分给众兄弟吧。卢有脚急了，咱们洪老帮主号称北丐，天下闻名，北边的基业岂能轻易舍了？ 我帮忠义报国，世事和金人为仇，礼物绝不能收，撤过长江更是万万不可呀。听了这话，杨康是勃然变色，正要答话，彭长老笑了：卢长老，我帮大事是帮主说了算呢，还是你说了算呢？卢有角神色凛然，要是忘了忠义之心，我是宁死不从。杨康说：简彭梁三位长老，你们的意下如何呀？简梁二长老有些迟疑，都觉得丐帮撤过长江颇为不妥。那个彭长老啊，却大声地说：但凭帮主吩咐，属下岂敢不听啊。杨康说：好，8月初1起，我帮撤过大江。这话一出，群丐中倒有一大半鼓噪起来。杨康见众乞丐喧嚷，一时不知所措，简彭梁三长老大声喝止，但鼓噪的都是些巫医派的乞丐，对三长老都不加理会。彭长老有点急：卢长老，你是要背叛帮主不成？卢有角凛然说：纵然千刀分尸，我也不敢欺尊灭长，背叛帮主。只是我帮列祖列宗遗训，卢有角更加不敢背弃。金狗是我大宋的世仇，洪老帮主平时对咱们说什么话来着？简良二长老低头不语，心里头挺后悔。裘千仞见形势不佳，要不把卢有角制住，只怕此行难有成就，当下冷笑一声，对杨康说：嘿嘿，杨帮主，这位鲁长老跋扈得很呐。一句话说完，双手爆发，猛往卢有角的肩上拿去。卢有角当他冷笑的时候，已经有防备，知道他手掌厉害，不敢硬接，猛地身形极矮，已然从他胯下钻过，腰没伸直呢，呼呼呼三脚往他屁股上踢去。他名字叫卢有角，这腿上功夫果然了得，出脚快捷无伦。裘千仞见他忽然从自己胯下钻过，心想这个人招数好怪呀，觉得身后风响，急忙回掌力拍。卢有角第三脚要是把劲儿用足，原本可以踢中他的屁股，但要是被对方铁掌击中呢，自己那也经受不起，所以脚到中途硬生生的收转，一个跟头从他身旁翻过，突然一口浓痰向裘千仞脸上吐去。裘千仞侧头躲过，见他怪招百出，不觉一愣。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

0: 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灵。

0: 加强停车，
1: 。
2: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
3: 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统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
2: 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4: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9: 哎，可以。
10: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9: 哎，可以可以。
11: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9: 没事，可以。
12: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2: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2: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6: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9: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3: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9: 演绎生活点滴，
12: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19: 剑影，峡谷丹心，金庸长篇武
0: 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见卢有脚和裘千仞动起手来，杨康大喝：“卢长老，不得对贵客无礼！”卢有脚听得帮主呼喝，当即退了两步。裘千仞呢，毫不留情，双手就像两把铁钳往他喉咙而来。卢有脚暗暗心惊，翻身后退，就听敌人嘿的一声，自己的双手已经落入裘千仞的掌握之中。卢有脚身经百战呐、啊，他虽败不乱，用力上提，没能把敌人身子挪动，立时一个头锤就往他肚子上撞过去。卢有脚从小练就的铜锤铁头之功，一头能在墙上撞个窟窿。有一回啊，和丐帮兄弟打赌，跟一头大公牛较劲儿，他拿脑袋和牛头相撞，哎，信不信由你，反正撞完了他脑袋丝毫无损，公牛怎么样？晕了，牛晕了。现在这一撞纵然不能伤了敌人，但双手一定可以拖出他的掌握。哪知道啊，这个头顶啊刚和敌人肚子相接，立刻就像撞在一堆棉花上，心知不妙，急忙后缩。哎，裘千仞的肚子竟然也跟随过来，卢有脚用力挣扎，裘千仞那肚皮就好像有极大的吸力，牢牢地把他脑袋吸住了。惊慌之中，只觉得脑门渐渐发烫，同时双手也像掉进了一只熔炉之中，又疼又热。裘千仞说：“你服了吗？”卢有脚骂他：“臭老贼，服你什么？”裘千仞左手用劲儿，咯咯几响，把他右手五指的指骨都捏断了。“服不服？”“臭老贼，不服！”咯咯几声响，左手指骨又被捏断。卢有脚疼得神志迷糊，嘴里头那还是骂声不绝。裘千仞说：“我肚皮运劲儿，把你脑袋也夹扁了，瞧你还骂不骂？”话声未了，丐群中忽然跳出一个人，身高膀宽，不是别人，正是郭靖。就见他大踏步走到卢有脚的身后，高举右掌，在他的屁股上啪啪啪连打三下，清脆可闻呢。这三下虽然打在卢有脚的屁股上，裘千仞只觉得一股力道从卢有脚的头顶传向自己的肚子，腾腾腾的连撞三下。这三下一撞重似一撞，当时啊就把肚子上的吸力尽数化解了。卢有脚突然觉得头顶一松，急忙站直身子，但双手还被对方紧握不放啊。郭靖叫道：“你不是裘老前辈敌手，走开吧。”左腿横扫，正好踢在他的肩头。这一踢呀、啊、还和刚才一样，着力之处虽然在他的身上，但受力之点却是传到裘千仞的双臂。裘千仞就感到虎口巨震，抓紧对方的手，不由自主的就松了。卢有脚趁此良机，借着郭靖这一腿之力斜里窜出，只是头顶被吸的时间长了，一阵天旋地转，站立不稳，倒在地上。裘千仞见郭靖露了这三掌一腿，不由得暗惊，此人小小年纪居然有格物传进的本事，想不到丐帮之中还有这样的人，当下紧守门户，并不抢先进攻。那群乞丐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先前早就认定郭靖是杀害帮主的帮凶啊， 这会儿呢

又见卢有脚被他踢倒，当下大声呼喊，纷纷拥上来。郭靖本来啊，手脚都被钢丝和牛皮条绞成的绳索牢牢地绑住，丝毫也动弹不了啊，一直在仰观北斗，琢磨全真妻子当时在牛家村所使的阵法，再和记得滚瓜烂熟的九阴真经经文反复参照，许多的疑难不明之处一步步的在心里出现了解答。九阴真经是前辈高人从道藏中悟得的，和马钰所传的全真派道家内功全真妻子的天罡北斗阵都是一脉相通的，只不过更为高深奥妙而已。只是郭靖悟心实在太差，事隔几个月始终领会不到其中的关联之处。这个时候呢，见到天上北斗，这才隐隐约约地想到了，当裘千仞和杨康、简长老、卢有脚等人一问一答之际，他却正在全身思考真经下卷中所说的收筋缩骨法。这缩骨法的最下乘功夫，那是鼠窃狗盗用的啊，什么钻个洞啊，跳个窗户什么的。但是练到上乘，却能把全身筋骨缩成极小的一团，就像这个刺猬见猪似的，遇到敌人啊，自然就蜷缩。郭靖在明霞岛上遵照洪七公的嘱咐，起手习练易筋断骨篇，此时已经小有成就，基础挺好的。现在呢，照着法子一试，不知不觉之间呢，就把手脚上捆绑的绳索卸掉，他身手灵活胜过头脑十倍，绳子虽然已经解脱了，心里头呢，哎，还不明白我怎么这样了呢。彭长老在郭靖身边呢，忽然见他自个儿就把这个捆绑给脱了，吃惊不小，伸胳膊一把抓去没抓住，低头瞧，地下空留下一团绳子，还是牢牢的互相连结，绑着的人呢却像一条泥鳅般滑了出去。正要上前追赶，只见他已经把卢有脚救出来，彭长老心想挺身上前未必是对手，嘴里头大叫拿住这小贼，可就是不动，干嚷怕吃亏呀。郭靖被绑的时间长了，很是气愤，他想黄蓉是小孩脾气，必然更气，虽然知道群盖受杨康的欺骗并不是有意和自己为敌，但是见众人高呼攻过来，心里说今儿个呀不好好打你们一顿，难消蓉儿胸中之气。他有心要试试刚刚想通的天罡北斗阵法，双臂一震，脚下就已经站定了天权之位。就见六七名丐帮的帮众同时从前后左右扑到，郭靖双脚挺立，稳如山岳，左臂横在胸前，先到的三名帮众同时伸手往他胳膊上抓去，郭靖不动。片刻之间呢，又有几个人攻上来，郭靖突然间抽回手臂，滴溜溜地转了个圈子，在丐帮这几个人后背突然出手，或者推后背，或者撞腰，或是踢屁股，就听得哎呦妈呀一连串叫喊，六七个人摔成一团。郭靖心里头高兴，这法子好使，回过身来正要去抓杨康跟他算账，月光之下就见两名丐帮的帮众扑向黄蓉，他怕黄蓉受了伤害，相距挺远的，救援不及，自己身上呢又没有暗器，情急之下弯腰脱下脚上一对布鞋，用力直甩出去。这招啊本来他也

想不出来。但听江南六怪述说当年在法华寺大战的情形，二师父朱聪曾经用鞋投掷丘处机，于是呢他也照猫画虎的学一手。那两名帮众啊，唯恐黄蓉也像郭靖一样脱身，各持兵刃要把他立即杀了，好替老帮主报仇啊。哪知道刚跑到黄蓉身前，兵刃还没举起来，忽然觉得后背风声很急，有东西飞到，知道有人暗算。一个呢武功比较高，急忙转身，巧啊，郭靖的鞋正好打在他胸口。另一个呢还没来得及回身，鞋子已经到了，那打在后背上吧。布鞋虽然柔软轻飘，但是被郭靖用上了内力，那劲道也是非同小可呀。两个人站不住啊，一个仰一个趴，一起滚倒。彭长老就站在临近呢，见郭靖用布鞋打人也是如此的刚猛凌厉，更是惊惧，忙退开几步。郭靖挥手推开三名乞丐，急忙跑到黄蓉身边，弯腰去解他身上的绳子，只解开一个结，丐帮帮众已然涌到。郭靖呢索性坐在地下，就学丘处机、王楚一等人以天罡北斗阵御敌之法，只伸右手迎战，把黄蓉放在双膝之上，左手慢慢解绳结。他呀曾得周伯通传授的双手互搏、一心二用的技术，这时候呢左手解绳子，右手迎敌，哎，丝毫不见局促。不到一杯茶的时分，郭靖、黄蓉二人四周已经重重叠叠的围了成百名的乞丐，后面的人别说出手了，连郭靖的身子也瞧不见呢，都是人了。郭靖就用一只手防卫，直到把黄蓉手脚上的绳子都解开了，又取出他嘴里的东西，才说：“蓉儿，你没什么伤疼吧？”黄蓉侧卧在他膝盖上，也不起身。嗯，就是浑身酸麻，倒没受伤。郭靖说：“好，你躺着歇一会儿，瞧我给你出气。”两个人呢，一个人坐地下，一个人躺着，竟把四周兵刃乱响、高声喧哗的群盖不放在眼里。黄蓉说：“你动手吧。”哎，只是别真伤了我的徒子徒孙呐。郭靖说：“我知道。”左掌轻轻抚摸他的一头秀发，右掌忽然发劲，砰砰砰三声响，三名乞丐从人群头顶飞了出去。哎呦，这群乞丐一阵大乱呐，又有四个人被他以掌力甩出去。只听人群中有人叫喊：“众兄弟退开，让八代弟子对付两名小贼。”这正是简长老的声音。群丐听到号令纷纷散开，郭靖、黄蓉身旁只剩下三个人，另有五个人从后边抢上来，八个人分占四周。这八个乞丐背后都背着八只麻袋，是丐帮中仅次于四大长老的人物，每个人都统领一路帮众。那接杨康的胖瘦两个乞丐也在其中。八代弟子原本一共有九个人，离生自刎而死，所以只剩下八个了。郭靖知道眼下对手虽然少，但个个都是高手，正要站起来，黄蓉说：“哎，坐着打，你对付得了，别把他们放在眼里。”郭靖心想，要是八个人一齐上，那也是不容易抵挡，得先打倒几个。他认得胖瘦两个乞丐是从牛家村接杨康来到这儿的人，
左手抓起从黄蓉身上解下来的绳子，一招断颈盘打，着地扫去。这是马王神韩宝驹当年所传的金龙鞭法中的一招。鞭法呢，还是老样子，只是他功力大进之后使出来，那就威力加倍呀。这胖瘦两个乞丐啊，见钢索扫到，赶忙纵身跳起闪避。郭靖舞动钢索，化成一道锁墙，挡住前左后三方，却把右面留出空隙。这个破绽呢，正在胖瘦两个乞丐身前，其余六个乞丐都被钢索拦住了，急切之间也攻不进去。这两个乞丐见有机可乘，立即扑上来。就听简长老急叫：“攻不得，晚了，叫晚了。”郭靖掌去如风，啪啪两掌分别打在两个乞丐的肩头。这两个乞丐身不由主的疾飞而出，撞向铁掌帮的一群黑衣汉子。这两个乞丐呀，受力虽然是一样的，但是两个人肥瘦有别呀，不是一个胖一个瘦吗？这分量自然很悬殊，重的呀摔得比较近，轻的飞出得远，啊，砰砰两响，撞倒了两名黑衣汉子。裘千仞呢，原在一旁袖手观战，见两个乞丐飞出来，也不在意。但是听到相撞之声，却不由得吃了一惊，心说：不好，我们的人非死必伤。抢上前去，只见这个胖瘦两个乞丐已经一跃而起，没什么损伤。铁掌帮的两个人却已经被撞得筋折骨断，趴在地下。裘千仞大怒，刚要回头，就听身后风响，又有两名丐帮的八代弟子被郭靖以掌力给甩出来了。裘千仞知道郭靖所使的这种格物传进之力是远重近轻，被扔的受力轻，被撞着的受力却是极重。当下回避，把一个乞丐往没人的地方斜里推出，随即双掌并拢，呼的一声往另一个乞丐背后击去。这一击呀，非同小可，是他平生赖以成名的铁掌功夫。要是胜过郭靖掌力，那就不但抵消了来历，还能用余力重创那个乞丐，否则自己就是不受伤，也会被击得跌倒或是后退。丐帮四长老和黄蓉知道他这双掌一击是正面和郭靖的功力比拼，胜负之间关系非小，都凝神注视。就见他双掌发出，那个八代弟子倒飞一丈多，随即呢轻轻巧巧地落在地下，呆了一呆，转身又向郭靖跑去，还真是丝毫没有受伤。这一来，丐帮四个长老都知道郭靖和裘千仞的功夫大致是在伯仲之间，虽然郭靖稍有不及，却也相差不远，实在是可惊可畏啊。黄蓉更感到惊疑，这个老骗子功夫很是平常啊，怎么能挡得住靖哥哥这一掌之力呢？这是硬接硬架的真本事，万万不能搞什么鬼花招啊，让人难以理解。裘千仞一招接过，他已经试出郭靖的真实功夫，要是以内力修为而论，自己还胜他半筹。但是这小子和丐帮有敌难分，自己身在险地，犯不着在这儿和他拼斗。当下右手一挥，约束铁掌帮的人退后。丐帮八代弟子的武功只和尹志平、杨康差不多，
郭靖一起手就打倒了四个人。

0: 虽然有一个人回来重新加入战团，但是郭靖把降龙十八掌和天罡北斗阵配在一起，以威猛之势加上灵动之变，这五个乞丐那哪抵挡得住啊？要不是郭靖瞧在师傅脸上，早就把五个乞丐打得非死即伤。只打了十几招，又以掌力震倒了两个乞丐，剩下的三个不敢进攻了，转身要逃。郭靖左手钢索飞出，卷住二人的脚踝，扯到身边。黄蓉说：“绑起来。”郭靖抄起绳子，把两个人手脚反绑在一起。黄蓉见他大获全胜，又惊又喜呀，心想擒获自己的是那个满脸笑容的彭长老。记得师父曾说过，江湖上有一门摄心术，能使人忽然睡着，受人任意摆布，毫无反抗之力。想来这彭长老所用的正是这门邪术。他问郭靖：“靖哥哥，九阴真经中写有什么摄心法吗？”郭靖说：“没有。”黄蓉很失望：“哎，你要提防那个笑脸乞丐，别和他的眼光相接。”郭靖点点头：“嗯，放心吧，我正要狠狠打这家伙一顿出气。”说着扶了黄蓉，两个人一齐站起身来。郭靖瞪视杨康，大踏步向他走去。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康当郭靖大展神威，力斗群盖的时候，心里边已经是惴惴不安，他就盼着呀，这群乞丐仗着人多，把郭靖制服了。哪知道，这群乞丐逐一败退，郭靖却向自己逼过来，只要被他一近身，哪还有命啊？情急之下高声叫：“四位长老，咱们这里无数英雄好汉，岂能任由这小贼猖狂啊？”嘴里头喊得急呀，脚下也不慢，忙退在简长老身后。简长老回头低声说：“帮主放心，小贼武功再高，总是敌不过人多，咱们用车轮战困死他。”他提高嗓子：“八代弟子不坚壁阵。”一名八代乞丐头应声而出，带领十多名帮众排成前后两列，每个人手臂相挽，十六七个人结成一堵墙，发一声喊，突然低头向郭靖、黄蓉二人猛冲过去。这就是坚壁阵人墙。黄蓉叫一声：“哎呦！”闪身向左跳开，郭靖呢向右边绕过，这东西两边又有两排帮众冲了过来。郭靖见这群乞丐这打法很怪异，等着坚壁冲进也不退避，双掌突发往中间那几个人身上推过去。他掌力虽强啊，可是这坚壁阵有十多个人的体重，再加上冲过来的劲儿，哪儿推得开呀？那人墙中心受力，微微一顿，两翼呢却包抄上来。郭靖一个踉跄，差点被这股力量撞得摔倒，急忙左脚一点，忽然飞起，从人墙的顶上窜了过去。身子还没落地呢，见迎面又是一堵帮众列成的人墙冲道，忙吸一口气，右脚点地，又从众人头顶上越过。哪知道啊，那些坚壁啊是一堵接着一堵，无穷无尽似的，前队才过立即转作后队，翻翻滚滚，就像巨大的石碾子碾压过来。郭靖武功再强，终究寡不敌众，现在已成束手待擒之势，等着再捆上吧。黄蓉身法灵动，纵跃的功夫呢也高过郭靖，但时候一长啊，一对对的移动人墙越来越多，你跳来跳去也跳不完。黄蓉渐渐感到心跳气喘，东闪西躲了一阵，

哎，竟跟郭靖啊汇合在一起了，渐渐的被逼向山峰一角。黄蓉心里一动，靖哥哥，退向崖边。郭靖听了一时还没领会，但是按照他说的退向悬崖。眼见离崖边呢只剩五六尺了，丐帮的人墙停步不冲了。郭靖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下面是个深谷，冲过来收不住脚，不掉下去摔死才怪呢。向黄蓉望了一眼，刚要说他聪明，就见他脸上突然变色，怎么回事啊？只见一堵又厚又宽的人墙缓缓过来了，这回呀，不是猛冲，是要慢慢的把他们两个人挤进深谷之中，而且是成百人前后连成了十多列，你再跳你也跳不过去。看来这叫花子都不傻。郭靖在蒙古的时候曾经和马玉每天晚上上落悬崖，这君山的悬崖远不如大漠中悬崖的高险呐、啊。眼见人墙近了，蓉儿，你趴在我背上，咱们下去。黄蓉说：“不成啊，他们会用大石头砸，那是死路一条。”郭靖彷徨无计。哎，不知怎么，在这生死一发的关头，他还有功夫忽然想起了九阴真经上卷中的一段文字。蓉儿，真经中有一段叫做移魂大法，哎，只怕跟你说的什么摄心法差不多。哎，好，咱们跟他们拼了，要摔大家一起下去。黄蓉说，这些都是师父手下的好兄弟，咱们多杀人有什么好处呢？郭靖突然双臂伸出，抱起他的身子，小声地说：“快逃！”在他脸上亲了一口，奋起平生之力，把黄蓉向轩辕台上扔去。黄蓉只觉得像腾云驾雾似的从数百人的头顶飞过，知道郭靖要独挡群盖，好让自己乘机逃走。他双腿微弯，轻轻落在台上，心里头又酸又苦。哎，却瞅见杨康啊正得意洋洋地站在台角指手画脚呼喝督战呢，这机会怎么能错过呀？脚还没站稳，他就纵身向前扑出，左手的手指已经搭住绿竹杖的杖头。杨康突然见他像飞将军从天而降，猛吃一惊，举杖想打。黄蓉右手十中二指忽地插向他的双眼，同时左脚翻起把他的竹杖压住。杨康的武功啊本来就不如黄蓉，而他这一招又是洪七公所教的打狗棒法的绝招鳌口夺杖，倘若竹杖被高手敌人夺去，只要使出这招，立时夺回，百发百中。就算是武功高出杨康几倍的人，遇上这招也绝保不住手中的棒子。黄蓉呢，夺杖是主，取眼是宾，可是因为手法过快，手指已经戳得杨康眼珠剧痛，好一阵眼前发黑。杨康为保眼珠啊，只得松手放开竹杖，随即跳下高台。黄蓉双手高举竹杖，朗声大叫，丐帮众兄弟立即罢手停步，红帮主并未归天，全是奸徒造谣。群丐一听，没有不惊愕的，这事儿来得太过突然了，难以相信。可是啊，人呐，都爱听喜讯儿，不愿意听噩耗，这是人之常情。当下呢，人人回头望着高台。黄蓉又说，众兄弟过来，请听我说红帮主的消息。杨康的眼睛还在疼呢，耳朵里却听得清啊，在台下也叫，我是帮主，众兄弟听我号令，快把那男贼挤

0: 一下悬崖，再来捉拿这胡说八道的女贼。丐帮的帮众对帮主那是奉若神明啊，就是有天大的事，对帮主的号令也绝不敢不遵守。听到杨康的号令，当即发一声喊，踏步向前。黄蓉叫道：“大家瞧明白了，帮主的打狗棒在我手中，我是丐帮帮主。”这群乞丐一愣，帮主打狗棒被人夺去的事儿，实在没听说过呀。犹豫之间呢，又站住了。黄蓉接着嚷：“我丐帮纵横天下，今天却被人赶上门来欺负。黎生、于兆兴两位兄弟被人逼死，鲁长老身受重伤，那是为了什么缘故啊？”这群乞丐激动义愤，倒有半数回过头来听他说话。黄蓉又说：“只因为这姓杨的奸贼和铁掌帮勾结串通，造谣说洪老帮主逝世，你们可知道这姓杨的是谁呀？”这群乞丐纷纷嚷：“是谁呀？快说！”有的还说：“别听这女贼言语了，乱了心思，七嘴八舌，莫衷一是，乱了。”黄蓉接着嚷：“这个人不是姓杨，他姓完颜，是大金国赵王爷的儿子，他是存心来灭咱们大宋来的。”
1: 哎呦，这群乞丐非常惊讶呀，啊，可是没人相信。
0: 黄蓉寻思，这事儿一时难以让他们相信，
1: 没别的法子，只好以毒攻毒，先来个栽赃吧。
0: 他把手伸进怀里，一摸怀里的东西，幸好没被搜去，当即掏出来那天朱聪从裘千仞身上偷来的铁掌，高高的举起来：“我刚才从这姓完颜的奸贼手中抢来这东西，大家瞧瞧是什么。”那群乞丐呀，和轩辕台离得远了，月光下也瞧不清楚，好奇心起，纷纷涌到台边，有人叫了起来：“啊，这不是铁掌帮的铁掌令吗？怎么会在他手里啊？”“是啊，各位兄弟，他是铁掌帮的奸细，身上自然带了这个标记。丐帮在北方行侠仗义已经有几百年，为什么这姓杨的擅自答应撤向江南啊？”
1: 杨康在台底下听着啊，越听这个脸如死灰呀，右手一扬，两枚钢锥直向黄蓉的胸口射去。他离得很近，出手又快，但见两道银光激射而出。
0: 黄蓉呢，不加理会。
1: 乞丐群中已经有十多个人齐声高喊：“留神暗器，小心呐！”有的叫声：“哎呦！”
0: 这两枚钢锥呀，在软猬甲上一碰，铮铮两声掉在台上。黄蓉说：“完颜康，你要不是做贼心虚，何必用暗器伤我呀？”这群乞丐见暗器竟然伤不得他，更是又惊又怕，纷纷议论：“
1: 哎呀，这到底谁是谁非呀？哎，洪帮主真的没死吗？”
0: 人人脸上都是惶惑，一齐望着四大长老，要请他们做主。众乞丐排成的人墙怎么样啊？早散乱了。郭靖从人丛中走到台边，也没人再注意他。这个时候，卢有脚已经醒过来了，四个长老聚在一起商议。卢有脚说：“现在真相不明，咱们得对两个人详加询问，当务之急是查实老帮主的生死。”静一派三老却说：“咱们既然已经奉立帮主，那哪能任意更改呀？我帮列祖列宗相传的规矩，帮主号令绝不可违背。”这四个人呢，争执不休。卢有脚双手手指骨头都断了，疼得直咬牙，但言辞之中丝毫不让，一定要查实
1: 老帮主死没

子。净一三个长老互相打个手势，走到杨康身旁。彭长老高声说：咱们只信杨帮主的说话，这个小妖女帮着奸人害死了洪老帮主，企图逃罪免死，在这胡说八道，她妖言惑众，绝不能听。众兄弟把她拿下来，好好拷打，逼她招供。郭靖跳上台去：谁敢动手？大家伙见他神威凛凛，没人敢上台来，都知道他厉害呀。裘千仞率领徒众远远的站着，隔岸观火，见丐帮内讧，暗暗的欢喜。黄蓉朗声说：洪帮主眼下好端端的在临安大内进宫之中，只因为爱吃御厨食物没有来这儿，所以命我代替本帮帮主之位，等他吃饱喝足，自然来和各位相见。丐帮中啊，没人不知道洪帮主嗜吃如命，心想这话倒也有八分可信，只是让他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代替帮主之位，也太匪夷所思了。黄蓉又说：这大金国的完颜小贼邀了铁掌帮做帮手，暗使奸计害我，偷了帮主的打狗棒来骗人，你们怎么不辨是非，胡乱相信呢？我帮四大长老见多识广，怎么连这一个小小的奸计也瞧不破识不透啊？这群乞丐啊，忽然听他说责备的话，不由得望着四大长老。到了这地步，杨康怎么着啊？他呀没别的辙，只有嘴硬死挺。啊，你说洪帮主还在人世，他为什么让你接任帮主啊？他让你做帮主又有什么信物啊？黄蓉把竹杖一挥：这是帮主的打狗棒，难道还不是信物吗？杨康强颜大笑：呵呵，这明明是我的法杖，你刚才从我手中强行夺去，谁都看见的。黄蓉笑了：洪帮主要是给你打狗棒，怎么能不传授你打狗棒法呢？要是传了你打狗棒法，这打狗棒又怎么能让我夺过来呢？杨康啊，听他接连四句之中都提到打狗棒，以为他是出言不恭。啊，你说什么？这是我帮帮主的法杖，什么打狗棒不打狗棒，休得胡言，亵渎了宝物。他呀，他自以为这话很得体，可以得到这群乞丐的欢心。他哪知道啊，这个竹棒实际还就叫打狗棒。胖瘦两个乞丐呢，因为敬重这棒子，跟杨康啊一路来的时候始终不敢直呼打狗棒这名字。杨康这几句话明明是自己承认不知道这棒子的真名，这群乞丐立时瞪目相视，脸上都有怒色。杨康一瞧这阵势，马上就知道自己这几句话说的不对，就是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他想不到如此重要的一个法杖啊，竟然会有这么一个粗俗的名字。黄蓉微微一笑：宝物长宝物短的，你要那就拿去。伸出竹杖等他来接。杨康大喜，想上台去拿竹杖，可又害怕郭靖。彭长老低声说：帮主，我们保驾，先拿回来再说。说着跳上台，杨康和简良二老也跟着上台。卢有脚呢，见黄蓉一个人也跳上台去，双手垂在身侧，心想：我指骨虽断，可还有一双脚，卢有脚这名字难道是白叫的吗？黄蓉大大方方的把竹杖向杨康递过去，杨康防他使诈，稍一迟疑，竖左掌守住门户，这才接杖。

0: 黄蓉撒手离帐，问他拿稳了吗？杨康紧握帐腰，怎么？黄蓉突然左手一搭，左脚飞起，右手前伸，疏忽之间又把竹杖夺过来了。哎呀，简鹏梁三长老大惊啊，想帮忙来不及呀，竹杖早就到了黄蓉手中了。这三个长老都是武功高手，三个人围着可也没保护住，眼睁睁的被黄蓉空手抢了过去，不由得又惊又愧。黄蓉把竹杖往台上一扔，只要你拿得稳，你就再拿去。杨康还在犹豫呢，简长老长袖挥出，已经把竹杖卷起来，这一挥一卷干净利落，功夫不错。台下这群乞丐看得分明，已经有人喝起彩来。简长老举杖过顶，递给杨康，杨康右手运劲儿紧紧地抓住，他心里想，这回呀，你除非把我右手砍下来，说什么我也不能再被你抢去了，我是死也不撒手了。黄蓉笑了，红帮主传授这棒给你的时候，难道没教你要牢牢拿住，别轻易被人抢去吗？咯咯的笑声之中，双脚轻点，从简良两个长老之间斜身而过，直踢到杨康面前。简长老左腕翻处反手擒拿，但黄蓉这一跳正是洪七公亲传的逍遥游身法，灵动如燕，简长老这一下拿了个空。离得这么近居然失手，实在是他生平少有之事，心头微微一震，就听得棒声飒然横扫小腿而来。简良二长老急忙跳起来躲过，黄蓉说，这一招的名称可得罪了，叫做棒打双拳。白山飘动，俏生生的站在轩辕台东角，那根碧绿晶莹的竹杖在他手中映着月色，发出淡淡的微光。这一次夺杖起落更快，就没有人看出他使的是什么手法。嗯，比变魔术的手快多了。
1: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

0: 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儿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0: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2: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3: 儿子，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0: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4: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5: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6: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刷会手机。
9: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8: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4: 50年代初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5: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6: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5: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7: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5: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8: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5: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9: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0: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9: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1: 我儿子。

0: 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系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妈，
5: 闺女啊，
4: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5: 好好，哎呦，闺女啊、哎、
4: 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4: 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哎
4: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你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5: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6: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7: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6: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7: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10: 梦。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2: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7: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火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5: 小说联播。
7: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16: 黄蓉三夺打狗棒，一次比一次利落。郭靖高声叫道：洪帮主把打狗棒传给谁了？难道还不明白吗？台下这群乞丐见了这情形，都对杨康起了疑心，纷纷议论起来。卢有脚高声说：众位兄弟，这位姑娘刚才出手，那真是老帮主的功夫。简长老和彭良二人对望一眼，他们三个人跟随洪七公时间长啊，知道这

的确是老帮主的武功。简长老说，他是老帮主的弟子，自然得到传授，那有什么稀奇呢？卢有脚说，哎，从来打狗棒法非丐帮帮主不传，简长老难道不知道这个规矩？简长老冷笑，这位姑娘学得一两路空手夺白刃的巧招，虽然了得，却未必就是打狗棒法呀。鲁有脚心里头啊，也是将信将疑。那好，姑娘，请你把打狗棒法试演一遍。如果的确是老帮主真传，天下丐帮兄弟自然倾心服你。简长老说，这套棒法咱们都是只闻其名，可没人见过啊，谁能分辨真假呀？卢有脚说，那你说怎么办呢？简长老双掌一拍，只要这位姑娘以棒法打败了我这对肉掌，姓简的死心塌地奉他为主，要是再有二心，叫我万箭穿身，千刀分尸。卢有脚说，嘿，你是本帮高手，20年前就已经名闻江湖，这位姑娘有多大年纪啊？她棒法在精，怎么敌得过你数十年的功夫啊？两个人呢正在争论，梁长老性子暴躁，听得老大不耐烦了，挺刀扑向黄蓉。打狗棒法是真是假，一试便知，看刀。呼呼呼，连劈三刀，寒光闪闪呐、这三刀威猛迅捷，但都避开黄蓉身上的要害之处，又快又准，不愧是丐帮的高手。黄蓉把竹杖往腰里一插，脚下没动，上身微晃，避开三刀。对你也用得着打狗棒法，你配吗？左手进招，右手竟然来硬夺他手中的单刀。梁长老成名已久啊，见这还带奶味的一个黄毛丫头啊，竟然对自己这么轻视，怒火上冲，三刀一过，立时是横砍硬劈，连施绝招。简长老呢，这时候对黄蓉已不像先前那么敌视，知道这里边啊必有隐情，他就怕梁长老鲁莽从事，伤害了黄蓉，梁长老可不能下杀手。黄蓉笑了，别客气，身形飘忽，拳打脚踢，肘撞指戳，瞬息间连变了十几套武功。台下这群乞丐看的是神驰目眩呐、八代弟子中的瘦丐忽然叫起来，哦，这是莲花掌。那个胖乞丐跟着叫，哎，这小姑娘也会铜锤手。他喊声未落，台上黄蓉又已经换了拳法，台下丐帮中的高手一一叫了出来，哦，这是帮主的混天功，哎呦，他用铁肘腿法，这招是锤手破敌呀。原来呀、洪七公生性疏懒，不喜欢收徒弟传功夫，丐帮的弟子立了大功的，他才传授一招两式作为奖励，离生办事奋不顾身，也只传了他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神龙摆尾。洪七公呢还有一个脾气，一路功夫传了一个人之后，不再传给旁人，所以丐帮的兄弟所学那是各不相同，只有黄蓉乖巧伶俐，做饭这个手段很高，特别得他的欢心，才在长江之滨的江庙镇上学得了他数十套武功。只不过呢，他爱玩贪多，每一路武功啊只学几招，洪七公呢也懒得详加指点，眼见黄蓉学得一知半解，只得行事而已，也不去管他。这时候啊，黄蓉有心
在这群乞丐之前显示。

示一下，把洪七公亲传的本领一一施展出来。这群乞丐中有学过的，都情不自禁地张口叫出来。梁长老刀法精妙，要凭真功夫，那实在是在黄蓉之上。只是黄蓉连换怪异的招数，层出不穷，一时眼花缭乱，不敢进招，只把一把单刀使得泼水不进，紧紧地守住门户。刀光泉影之中，黄蓉忽地收掌当胸，认栽了吗？这梁长老还没展所长呢，哪肯服输啊？单刀从怀里突然翻出，纵刃斜削。黄蓉呢，不避不让，任他这一刀砍下。哎呦，这些乞丐瞧见齐声惊呼啊！简长老和卢有脚大叫：“住手！”梁长老也已经知道不对，急忙提刀上挥，却已经收不住了，正好砍在黄蓉的左肩，心说不好。这一刀啊，虽然中间收劲儿，砍力不重，那黄蓉身上也得受伤啊。正在后悔呢，突然左腕一麻，苍啷一声，单刀已经掉在地上。他哪知道黄蓉身穿软猬甲，钢刀伤不了他。就在他要收没收，又惊又悔的时候，腕后三寸处的慧宗穴已经被黄蓉用家传的兰花拂穴手扶住。黄蓉伸脚踩住单刀，梁长老本以为这一刀一定已经砍伤对方，哪知道他丝毫无损。他没有想到黄蓉穿有护身的宝衣，惊得呆了，不敢答话，急忙退开。杨康说，她是黄药师的女儿，身上穿了刀枪不入的软猬甲，那也没有什么稀奇。简长老低眉凝思。黄蓉说，怎么，你信不信？卢有脚啊，连使眼色，意思是让他见好就收。他瞧出来了，黄蓉的武功啊，会的虽然挺多，功力呢却大不如梁长老之身，要不是出奇制胜，最多也只能打成平手。那简长老呢，武功更远在梁长老之上，黄蓉绝不是他的敌手。可是啊，这个黄蓉笑嘻嘻的，不理会自己的眼色，所以这个卢有脚很焦急，想说什么，这个双手的手指这骨头被裘千仞给捏碎了，忍了半天了，这会儿啊更加剧痛难熬，全身冷汗，哪儿还说得出话来呀？简长老缓缓抬起头，姑娘，我来领教领教。郭靖在旁边见他神定气闲，也知道黄蓉是打不过他的，他决心呢揽在自己身上，捡起扔在地上的牛皮绳子，抢上几步，奋力疾挥，牛皮绳忽地飞出，卷住简长老那根被裘千仞插入山石的钢杖，叫一声起，那钢杖被绳子扯动，击飞而出。钢杖的去势啊，本是向着简长老，郭靖纵身向前抢在中间，一掌十成六龙在杖边劈了过去。这是降龙十八掌中的一招，力道非同小可，钢杖受着劲力带动，猛然间转头斜飞，郭靖伸手接住，左掌握住杖头使一招密云不雨，右掌握住杖尾使一招损则有福。他以左右互搏之术同时使出降龙二掌，怎么样呢？本来已经被裘千仞拗成弧形的钢杖，在两股力道拉扯之下，哎，又慢慢伸直了。他双手撒掌一合，使一招见龙在田，掌缘
击在钢杖的中腰。接兵刃吧！钢杖急向简长老飞去。这钢杖啊，从空中箭一般的飞到，迅如风雷，势不可挡啊！简长老知道，要是伸手去接，手骨立时就得折断，急忙跳开，只怕伤了台下的众乞丐，大叫：“台下快让开！”哎，这功夫就见黄蓉忽然伸出竹棒，棒头搭在钢杖腰里，轻轻向下按落。武学中有句话吗？四两拨千斤，这一按啊，力道虽然轻，却是打狗棒法中一招压扁狗背的精妙招数，力道是恰到好处，竟把钢杖压在台上。你用钢杖，我用竹棒，咱俩过过招，玩玩。简长老惊疑不已啊，打定了不胜吉祥的主意，弯腰拾起钢杖，杖头向下，杖尾向上，一躬身，请姑娘棒下留情。这杖头向下呀，那原是武林中晚辈和长辈过招的时候非常恭敬的礼数，意思是说不敢平手为敌，只是请您指点。黄蓉竹棒伸出，一招拨狗朝天，把钢杖杖头挑得甩了上来。不用多礼，只怕我本领不如你。这钢杖是简长老已使了数十年得心应手的兵刃，被他轻轻一挑，竟然把持不住，杖头直翻起来，砸向自己的脑袋，急忙震腕抓住，更是暗暗吃惊。当下呢，按照晚辈的规矩让过三招，钢杖一招秦王鞭石，从背后以肩为支撑扳击而下，使的是梁山泊好汉鲁智深传下来的风魔掌法。黄蓉见他这一击威猛异常，心想只要被他杖尾扫到，纵然有钢甲护身也难保不受内伤，当下不敢怠慢，展开师父教的打狗棒法，在钢杖闪光中栖身直上。这钢杖啊，重有30多斤，竹棒怎么样？那只有10几两啊，但是丐帮帮主世代相传的棒法果然是精微奥妙。虽然两件兵器轻重悬殊，大小难比，但是几招一过，那粗粗的钢杖竟被一根小竹棒逼得施展不开。起初呢，简长老就怕失手打断了本帮的世传宝棒，出杖很有分寸，当和竹棒要接未碰的时候立即收杖。哪知道黄蓉的棒法凌厉无伦，或点穴道，或刺要害，这个简长老被迫收杖回挡。10多个回合之后，但见四面八方都是棒影，全力招架还来不及，哪儿还顾得到啊和竹棒是不是硬碰啊。郭靖在旁边瞧着，嘿，大为叹服，恩师武功的确是人所难测呀。他又想，他老人家不知现在在哪儿啊，受伤不知好点没有。忽然见黄蓉棒法突变，三根手指捉住棒腰，把那竹棒舞成一个圆圈，就跟戏台上耍的一样。简长老一呆，钢杖抖起，猛点对方的左肩。黄蓉呢，竹棒急翻，搭在钢杖离杖头1尺的地方，顺势向外牵引。这一招啊，10成中倒有9成9是借用了对方的劲力。简长老只感到钢杖要脱手飞出，急忙运劲回缩，哪知道这钢杖啊就像是被竹棒粘住了，钢杖后缩，这个竹棒呢跟着前行。他心里大惊，连变7、8路杖法，你就是摆脱不了
竹棒的粘缠。

0: 这打狗棒法呀，一共有绊、劈、缠、戳、挑、引、封、转八绝。黄蓉这时候呢，使的是个缠字诀，那个竹棒就像一根极坚韧的细藤缠住了大树。缠住了之后，你就休想再脱开。再拆数招，简长老力贯双膀，使开大力金刚杖法，把钢杖运得呼呼风响啊。可是啊，他挥到东，竹棒跟向东；他打到西，竹棒就随到西。黄蓉呢，毫不费力，棒随杖行，看起来似乎全由简长老摆布，其实呢是如影随形，借力制敌，就像当年郭靖驯服小红马，任他是暴跳狂奔，始终是乘坐在马背之上。大力金刚杖法使得一半，简长老已经没有半点怀疑了，正要撤杖扶书，彭长老忽然叫用擒拿手抓他棒头。黄蓉说好，你来抓。棒法再变，使出了转字诀。缠字诀呢是随敌东西，这转字诀呀却是让敌人随自己。只见竹棒化成了一团绿影，猛点简长老后背的各大要穴，这些穴道都在后背的中心，只要被棒头点中，那是非死即伤。简长老知道厉害呀，来不及回帐相救，只得向前穿越躲避。哪知道黄蓉的点打是连绵不断，一点不中又点一穴，棒影啊老是在他背后各个穴位上是晃来晃去。简长老没办法，只得向前急纵，却是避开前棒后棒又到，他脚下加劲儿，想啊得机会转身。但是他纵跃的越快，这个棒头来得越急，台下这群乞丐见他绕着黄蓉飞奔跳跃大转圈子，黄蓉站在中心举棒不离他后背，竹棒从左手交到右手，又从右手交到左手，连身子都不转，还很悠闲。简长老怎么样，那圈子越转越大，逼得卢有脚和彭良二长老不得不下台躲避，没地方站了。这个简长老跑啊跑啊，再跑七八个圈子，高声大叫，黄姑娘手下容情，我服你了。嘴里头大叫啊，脚下可丝毫不敢停。黄蓉笑了，你叫我什么？简长老连忙说，哦，对对，小人该死，小人参见帮主。要回身行礼，见这个竹棒还不放松，只得继续奔跑，到后来是汗流浃背，白胡子上全是水滴呀。黄蓉心里头气恼已经消了，笑着把竹棒缩回，使起一个挑字诀，搭住钢杖向上甩出，把简长老急奔的力道传到杖上，钢杖急飞上天。简长老如逢大赦，立即撒手回身行礼。台下这群乞丐见了黄蓉这打狗棒法的神迹，哪儿还有丝毫怀疑呀，齐声高叫参见帮主，上前行礼。简长老踏上一步，一口唾液正要向黄蓉脸上吐去，但见他白玉般的脸上泛出珊瑚之色，皎如春花呀，这一口唾液哪儿吐得上去呀，一个迟疑，咕的一声自己咽了。就听得头顶风响，钢杖落下来，他怕黄蓉疑心，不敢伸手去接，纵身跳开。哎，这功夫啊，就见人影闪动，一个人跳上台来接住了钢杖，正是四大长老中位居第三的彭长老。黄蓉啊，被这个彭长老用摄心法擒住，最恨他，见这个人上来正合心意，好，你来得好，也不说话，举棒 指点他前胸的子宫穴，要用转字诀连点他前胸大穴，逼他不住倒退，让他比简长老刚才啊更加狼狈。哪知道这个彭长老非常的狡猾，他知道自己武功不如简长老，他都打不过，自己也就不必再试了。他见黄蓉的竹棒点来，哎，他不闪不避，插手行礼。
1: 刀光剑影，侠骨丹心。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全书211回，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简长老服了，这个彭长老又上来了。黄蓉把棒端点在他的子宫穴上，不发劲儿。你要怎么着？彭长老说：“小人参见帮主。”黄蓉瞪了他一眼，哎，和他目光相接，不禁心中微微一震，急忙转头。可说也奇怪，明知道啊，瞧他的眼睛必受祸害，可是不由自主的要想再瞧他一眼。一回头，只见他双眼中金光逼射，动人心魄。这次转头也来不及，立即闭上眼睛。彭长老说：“帮主，您累了，您歇歇吧。”声音柔和，还很动听。黄蓉一听他的话，果然觉得全身很疲倦，心想累了这大半夜，哎呀，也真该歇歇了。心思这么一动，更是目酸口涩，精疲神困。简长老这时候既然已经奉黄蓉为帮主，那就要倾心竭力地保他呀，知道彭长老又要行使摄心术，上前喝道：“彭长老，你敢对帮主怎么？”彭长老微笑：“啊，帮主要安歇，他也真是累了，你别惊扰他。”黄蓉心里头知道危急，可就是全身酸软，双眼呢就想闭住沉沉的睡一觉，就算天塌下来，那也得先睡一会儿再说。就在这心智一半昏迷一半清醒之际，他猛然间想起郭靖说过的一句话，立刻就像从梦中惊醒：“靖哥哥，你说真经中有什么移魂大法？”郭靖啊，早已经瞧出不妙，心想要是那个彭长老再使邪法，立时上去把他一掌击毙。听黄蓉这么说，赶忙跳上台去，在他耳边把经文背诵了一遍。黄蓉听郭靖背诵经文，他依着指观法门，由至心指而至体真指。他内功本来有根基，人又聪明，一点就透，当即闭目默念，心息相依，绵绵密密，不多时就寂然宁静，睁开眼来。彭长老啊，见黄蓉闭目很久，以为啊他已经受了自己言语的诱惑，昏沉睡着了，正在高兴呢，想要再施诡计，突然见他睁开双眼，向着自己微微而笑，自己呢也是微微一笑，但见黄蓉哎笑得非常的欢畅，不知怎么的就觉着自己全身轻飘飘的，快美异常，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起来。黄蓉心想：“嗯，这九阴真经中所写的功夫果然是厉害无比，就这一笑我就已经胜过了对方。”当下呢他就咯咯的浅笑。彭长老心知不妙，猛力的震慑心神，哪知道这样惊慌失措 心神更是难收。眼见黄蓉是笑容满面，他哪还能自制啊，站起身来捧腹狂笑，就听得哈哈嘻嘻的又叫又笑，越笑越响，笑声在湖面上远远地传了出去。这群乞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这长老笑什么呢。简长老连叫：彭长老，你干什么？怎么敢对帮主这么不敬啊？彭长老啊，指着他的鼻子笑得弯了腰。简长老呢，还以为自己脸上有什么古怪，伸袖子用力擦了几下，这没什么呀。彭长老笑得更加猛烈，一个倒翻跟头翻下台来，躺在地上还大笑呢，一边笑一边打滚，驴似的。这群乞丐这才知道不妙，彭长老两名亲信弟子抢上前去相扶，被他挥手推开，还是大笑不止。不到一杯茶的功夫，已经笑得气息难通，满脸的紫胀。要知道，摄心术或者移魂大法，是以专一强固的精神力量控制对方的心灵，那也并不奇怪啊，就跟现在说的什么催眠术，或者心理分析，或者是精神治疗等等，只是当时呢，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自然不免惊世骇俗。要是常人受到这移魂大法，只是昏昏欲睡，也没什么大碍。他呢，他却是正聚精会神的用这个摄心术对付黄蓉，被他突然还击，这一来自受其祸，自然是比平常人的效果那厉害了十倍呀。简长老知道，这个彭长老只要再笑一会儿，必然窒息而死，所以他躬身向黄蓉说：“启禀帮主，彭长老对帮主无礼，本该重重的惩罚，但求帮主海涵宽恕他吧。”卢有脚呢，和梁长老也是躬身相求，求恳声中，就听着彭长老声嘶力竭的笑。黄蓉向郭靖说：“靖哥哥，够了吗？”郭靖说：“够了，饶了他吧。”黄蓉说：“三位长老，你们要我饶他，那也可以，只是你们大家不得在我身上吐痰。”简长老见彭长老命在顷刻，赶忙说：“帮规是帮主立的，也可以由帮主修改，弟子们但凭吩咐。”黄蓉见可以省了被吐痰的这个麻烦事儿，心中大喜啊，好了，那你去点了他的穴道。简长老跳下台去，伸手点了彭长老两处穴道，彭长老笑声止歇，翻着白眼儿，还那呼呼的喘气呢，无精打采的。黄蓉笑了：“哎呀，这我真要歇歇了。哎，那杨康呢？”郭靖说：“走了。”黄蓉跳了起来：“怎么？怎么让他走了？哪儿去了？”郭靖指向湖中：“他跟那裘老头走了。”黄蓉望着湖中翻影，眼见离得远了，追也来不及，恨恨不已，心里知道郭靖是顾念两代结义之情，眼见他逃走也没阻拦。原来呀，杨康见黄蓉和简长老刚动上手就占上风，知道要不走为上招，恐怕自己性命难保，他就趁着众人全神观斗的时候，悄悄溜到铁掌帮的帮众之中，央求相救。裘千仞瞧这情势，黄蓉接任帮主这个大局已成，没法挽回，郭黄武功高强，丐帮势大难敌，当下不动声色，率领帮众带了杨康下船离岛。丐帮的弟子中呢，虽然有人瞧见，

0: 但是简长老黄蓉正打得不可开交，没人发话，那只得任其走了。黄蓉直棒在手，现在红帮主未归，由我暂时行使帮主的权力，简良两位长老率领八代弟子东下迎接红帮主，鲁长老先在这儿养伤。这群乞丐欢声雷动啊。黄蓉又说，这彭长老心术不正，你们说应该怎么处置啊？简长老躬身，彭兄弟罪大，本该处以重刑，但求帮主念他昔年曾为我帮立下大功，免他死罪。黄蓉说，我早料到你会求情，好吧，刚才啊他笑也笑得够了，革了他的长老，叫他做个八代弟子吧。简鲁彭梁四长老一齐称谢。黄蓉说，众兄弟难得聚会，一定有许多话说，你们好好的安葬了黎生、于兆兴两位，我瞧鲁长老这个人为人最好，一应大事全听他吩咐啊。简梁二位长老呢，你们尽心相助，我这就要走，咱们在临安府相见吧。拉着郭靖的手下山而去。群盖直送到山脚下，等他的坐船在烟雾中没了踪影，这才重上君山商议帮中的大事。郭靖、黄蓉两个人回到岳阳楼的时候，天已大明，红马和双雕都好好的等在楼边。黄蓉举目远眺，只见一轮红日刚从洞庭湖连天的波涛中跳跃而出，天光水色，壮丽之极呀。靖哥哥，范文正公文章说得好，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如此景色怎么能不赏呢？咱们上去再喝几杯。郭靖说好。两个人呢就上楼来，见到昨天共饮之处，想起夜里的种种惊险，不禁相视一笑。岳阳也没有什么出名的酒，但山水怡情足以畅怀。两个人对饮几杯，黄蓉忽然俏脸一板，靖哥哥你不好。郭靖吃了一惊，啊，什么事儿啊？你自己知道，问我干嘛？郭靖挠挠头，他哪想得起来呀。好蓉儿，你说吧。那好，我问你，昨晚咱俩受丐帮阵法挤兑，眼见性命不保，你干嘛撇开我？难道你死了我还能活吗？难道你今天还不知道我的心吗？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一滴滴的落在酒杯里。郭靖见他对自己如此的情深爱重，心里又惊又爱，伸出手去握住他的右手，却不知道说什么话好。过了好一会儿，是我不好，咱们俩要死应该死在一块儿才是。黄蓉轻轻叹了口气，正要说话呢，就听楼梯上脚步声响，有人探头张望。两个人抬起头来猛然照面，三个人都吃了一惊。怎么呢？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郭靖急忙站起来挡在黄蓉的身前，就怕那老头啊突然下杀手。哎，哪知道这裘千仞咧嘴一笑，举手打个招呼，立即转身下楼。他那一笑啊显得又是油滑又是惊慌。黄蓉说，哎，他怕咱们，这人真是奇怪，我跟下去瞧瞧。也不等郭靖回答，已经抢步下楼跟出去了。
1: 郭靖叫道：千万小心呐！”
0: 赶忙摸出一锭银子扔在柜台上，奔出楼门，两边一望，早不见裘千仞和黄蓉的影子。想起来昨天晚上这个裘千仞功夫之狠，下手之辣，他就怕黄蓉遭了他的毒手，大声的嚷：蓉儿，蓉儿，你在哪儿啊？黄蓉听见郭靖叫他了，他不答应，他悄悄的跟在裘千仞的身后，他要瞧个究竟，那只要一出声，自然被裘千仞发觉呀。这时候两个人一先一后，正走在一所大宅的旁边，黄蓉躲在北墙角后面，要等裘千仞走远以后再跟踪。裘千仞呢，听到郭靖的叫声，他知道黄蓉跟在后边呢，一转过墙角啊，他也躲起来了。两个人待了半天，细听没动静，同时探头，一个是容貌像湘江上的芙蓉，一个是老脸像洞庭湖的橘子皮，两张脸呀相隔不到半尺，两张脸同时变色。他们各自轻叫一声，转身就走。黄蓉啊，虽然怕他掌力厉害，却还是不死心，兜着这个大宅围墙啊转了大半个圈子，生怕他走远了，展开轻功，跑得很急，要抢在东墙角的后面再窥探。哪知道他呀有这个想法，裘千仞呢也是一样的想法，一老一少绕着这个大宅转了一圈，一下子又撞在一块儿了。这次相遇却是在朝南的照壁之后。黄蓉寻思，我要是转身后退，他必然照我后背一掌，这老贼铁掌厉害，只怕躲不开。他只好微微一笑：啊，裘老爷子，天地真小啊，咱们俩又见面了。心里头啊却在暗想脱身之策，我呀，我先跟他耗着，等靖哥哥赶到就不怕他了。裘千仞也笑了：啊，嘿嘿，那天在临安一别，没想到又在这儿相遇，姑娘别来无恙啊。黄蓉心想：啊，你说什么？昨天晚上明明在君山见到你这老贼，今天你又信口开河，好，有你睁着眼说梦话，我这打狗棒法厉害，先冷不防啊，我打他个措手不及。突然提高声音：靖哥哥，你打他后背。裘千仞吃了一惊，转身看，就这功夫，黄蓉的竹棒挥出，以半自觉着地扫去。裘千仞呢，转身看不见有人，就知道上当了。他感到劲风袭向下盘，急忙纵身跳起，总算躲过了一招。可是啊，这打狗棒法的半自觉，有如长江大河绵绵而至，绝不容敌人有丝毫的喘息之机，一半不中，二半接着到，连环勾盘，虽然只是一个半字，中间却蕴藏着千变万化。裘千仞是越跳越快，就见地下一片绿竹化成的绿光盘旋飞舞，半到十七八下，裘千仞跳得慢了一点，被竹棒在左腿上一拨，右踝上一勾，扑通摔了一马趴，随即大叫：哎，慢动手，我有话说。黄蓉笑嘻嘻地收了棒，等他跳起来还没落地，又是一挑一打，裘千仞立足不住，仰天一跤摔倒。片刻之间，黄蓉啊连绊了他五跤，到第六次趴下，裘千仞知道别起来了，再起来啊只有多摔一跤。他趴在地上也不动弹。黄蓉说：你装死啊？裘千仞应声而起，啪的一声，双手拉断了裤腰带，提着裤腰：啊，你走不走？ 我要松手了。黄蓉一愣，他料不到啊，以江湖上一个大帮主竟会出此下流手段，脱裤子。他生怕这个裘千仞放手裤子掉下来，啐了一口转身就走。就听背后那老头还哈哈大笑，得意非凡，接着脚步声响，黄蓉回过头来，就见他双手提着裤腰，飞步还追过来了。他倒得理了。黄蓉啊，又好气又好笑，就算是他主意多，一时之间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急奔逃避。两个人跑出十多丈，裘千仞正想见好就收，哎，忽然见郭靖从屋角转出来，抢着挡在黄蓉面前，右掌当胸，左掌从胯间慢慢的抬起，画个半圆伸向胸间。裘千仞见多识广啊，知道他只要双掌虚捧成球，立刻就有极厉害的招数发出，当即大笑三声，站住了。哎呦，哎，不妙，糟了，哎呀，糟了。黄蓉说，靖哥哥，打他，别理他胡说。郭靖啊，昨晚在君山顶上见到裘千仞的铁掌功夫，那是锋锐狠辣，精妙绝伦呐、啊，不在周伯通、黄药师、欧阳锋等人之下，自己不如他。这个时候狭路相逢，哪敢有丝毫轻敌之心呢？当下他气聚丹田，四肢百骸无一不松，全神待敌。
2: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射雕英雄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0: 扣款成功。
1: 唉，定金一时爽，回款裤断肠啊。
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贷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0: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4: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5: 请三号进入一诊室。
6: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7: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6: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哪？
8: 嘿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3: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9: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西河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火。
1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3: 中国空军，您已接近文岭空，立即离空。

0: 国和人民发展。
1: 2022年6月1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2: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3: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4: 我的青春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2: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1: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0: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2: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5: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6: 常念居安思危，全民心系国防。
7: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8: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9: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0: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7: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1: 是什么？
7: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1: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2: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1: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2: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依旧是来自苏芮的一张精彩的老专辑，在1984年由台湾的飞碟唱片为他所发表的《蓦然回首》，专辑编号 UFO 8405。
5: Music Bar
4: 之一。包括这张《蓦然回首》专辑在内，苏芮在80年代中前期发行的几张唱片几乎代表了当时台湾乃至整个华语流行音乐最高的制作和演唱水准。飞碟公司倾尽了旗下的全部的精英，李寿全、梁鸿志、陈志远、曹俊宏、杨立德等等，一个当时能够找到的差不多最精锐的创作团体。这是一种集体熔炉式的大汇合的经营与创建，传达的却是最个体的私人心情的体验，丰富而且深沉。整张唱片在思想概念上是如此的准确和完整，我们不得不为这群音乐人合作的默契程度而感到惊讶。没有了在此之前苏芮专辑当中或多或少的对整个社会以及某个特定人群的暗喻和观察，这是一张内心气十足的唱片，所有的吟唱都是来自对自我的思考。专辑当中的九首歌曲就是人生中9个不同的片段，悲欢离合、聚散无常、青春的梦想、成长的落寞等等等等。每一个片段和片段之间也许相连也许无关，但是重要的是他们确实是发生过，他们确实在你回首的一刹那都涌上心头。只有我们自己是那些往事的唯一的观众。即使在如此私密的情感主题的表达上，苏芮也没有做丝毫的退让，根源于黑人蓝调的演唱依旧是一派雍容大气。苏芮那样力度与质感兼容的声音绝不仅仅只适合于表达那些深具社会意识的作品，这张唱片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张专辑当中通俗的流行摇滚的曲式似乎是过于平常了一点，但是当年它的确是那个时代的音乐先知们所能够拿出手的最好的作品。我们生活在历史的两端，谁也无法跨越一段20年飞速发展的流行音乐史。除了心痛的感觉之外，这张唱片当中也几乎没有一首我们熟知的歌曲，没有流行度也未必就是坏事。一张藏在深闺无人识的唱片就像书架上那一本蒙上了灰尘而从来没有打开的小说，它能带给我们的感动在于它明明在我们眼皮底下，却在不可知的地方暗合了我们曾经共有的某段心境，这是一种不期而遇的欢喜。今天的怀旧时刻就跟随林飞一起来共同分享这张精彩的专辑《蓦然回首》。专辑当中由台湾现在著名的音乐人陈大力在每一首歌前面呢都撰写了一段文字，为每一首歌的聆听呢是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那么今天呢也让我们在聆听歌曲的间隙来分享这些优美的文字。好了，进入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打开专辑的歌词本，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苏芮蓦然回首，生命自是一种凌晨，终须回返。蓦然回首，风雨的路程已化作歌声。专辑的第一首歌叫做《冷的记忆》，在之前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来描述：蓦然回首， 记忆在沉默中升起，一切都开始了。而冰冷的是片段的往事，温暖的是我的心。这首《冷的记忆》由杨立德作词，台兆美作曲，一起来分享。

闹，这至少反映了李寿全对当时的流行脉络的准确的把握。古典奏起的声音当中，为青春的孤寂放怀高歌，苏芮激越穿透的嗓音甚至让这样的一首情歌生出了很多悲壮的意味。有关于这首歌的文字是这样写的：幕起幕落，掌声如海潮般来又去，当绚烂归于平静，只有黑夜和我青春的梦伴我走完长长的归路。是不是这样？作词吴念真，作曲李寿全。

好，继续来分享苏芮在1984年由飞碟唱片所推出的精彩专辑《蓦然回首》。今天为您推荐的这张专辑是我收藏的专辑的首版唱片。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可能就是相对而言我们大家最为熟悉的一首歌《心痛的感觉》。小提琴衬出了一个华丽寂静的底子，侵蚀的疼痛叫醒了那一道久违的伤口。黯然销魂，唯别而已。记忆中才踏出阳光，而秋雨又落，冷冷湿湿的把心一层又一层的包了起来。心痛的感觉，作词作曲台照梅。

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叫《夜的声音》，除了苏芮的声音以外，几乎就是郭宗绍的贝斯 solo 的炫技表演。歌曲之前的一段文字是这样描写的：一如智者听那花开花落，城市里无眠的人们总听夜的声音，记不清这已是第几遍听这首老歌了。夜的声音，作词杨立德，作曲李寿全。

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是专辑当中的第五首歌，叫《也算是奇迹》。恋爱的脚步踉跄地走过西风，过的就好像不该有的记忆，而脑中挥之不去的，难道只是曾经相守的岁月？也算是奇迹，曹俊宏作词作曲。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是林飞。今天在节目当中要和您共同分享的，依旧是来自苏芮的一张精彩的老专辑，在1984年由台湾的飞碟唱片为他所发表的《蓦然回首》，专辑编号 UFO8405。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专辑的版本是这张唱片的首版。还是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精彩歌曲。
1: Music Bar, Our Time.
0: 以下的这首歌曲叫做《未知》。当生命中产生了第一个欲望，人生就成为那唯一的单行道。我们从相同的圆心出发，却寂寞地奔往不同的方向。这首《迷失》是由杨立德、陈大力联合填词，由曹俊宏作曲。

我们背负着创伤迈开脚步，回忆清晰却又遥不可及。以下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叫做《未知》。记忆的潺潺小河满溢着太多的无奈，当巨雨初歇的时刻，小河又将载着我浪迹何处。未知，曹俊宏作词作曲。

路已经走得很远了，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更深，离别何必回首，分手又何必再聚首。只有在马蹄扬尘处依稀寻得当时路，只有在欢乐后的沉默中仿佛见到此时的苦，键盘声铺垫的背景当中，弦乐暗暗的在夜色里穿行。这首《不回首》在之后也曾经由张信哲拿来翻唱，而首唱者正是苏芮，作词作曲李学书。

苏芮的专辑《蓦然回首》当中最后一首歌叫做《明天还要继续》。生命自是一种凌晨，终须回返，也许明朝依旧雾冷霜寒，然而年华正如旭日，指望出发，只想远航。明天还要继续，由已故著名音乐人梁鸿志词曲创作。

不叹息，不哭泣，不迟疑，未来岁月不可期，哀愁之余不忘记，就让我们都有一颗豁然的心，像个纯真的孩子。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共同分享的是苏芮的精彩的老唱片《蓦然回首》，1984年由台湾飞碟企业有限公司制作发行。在专辑歌词本的最后，有这样的一大段文字，为苏芮的这张专辑做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诠释。人生如戏，世界是个大舞台，但当你退一步，静观回首前尘，你便是唯一的观者。蓦然回首是一种既抽象却又十分实际的感受。人在一生当中，常常都会有这种深刻的经验：午夜梦回的时候，在海边看到壮丽落日的时候，登上峰顶俯瞰群山的时候，许多许多特别的时刻、特别的环境、特别的事件，都会令我们突然地驻足回顾这一生，好的、坏的、快乐的、悲伤的、难以忘怀的、想要忘记的，就像翻起了一本旧相册，唤起了各种各样的往事。而杂然无序、错落凌乱的相片，就构成了一个人生的故事。蓦然回首之后，可能有好的结果，也可能完全没有结果。温馨的回忆温暖了风雨的心灵，这是好的结果。如果无奈的仍是无奈，错过的无法挽回，那也只有关上心中的那扇门，默然地走向下一站了。这种亘古以来人类内心深处的经验，飞碟希望能用歌曲表达出来。于是整整7个月的时间，找来了一群在制作、演唱、作词、作曲、编曲、演奏都各有专精的艺术工作者，围绕着这个主题共同设计创造出了苏芮《蓦然回首》专辑。专辑中的9首歌就是人生中9个不同的片段：悲欢离合、聚散无常、青春的梦想、成长的落寞。每一个片段与片段之间也许相连，也许无关，但重要的是他们确乎发生过，他们却乎在你回首的那一刹那涌上心头，挥之不去。也许称这张唱片为一个故事是对的，每一个人的一生不都是一个长长的故事。苏芮《蓦然回首》专辑，监制彭国华，策划陈大力、李世忠，制作曹俊宏，编曲陈志远，录音冠音录音室，设计杨立德、彭海洋，摄影杨立德、林志立，撰文杨立德。乐队构成：鼓黄瑞峰，吉他尤正燕、张白胜，贝斯郭宗绍，钢琴陈志远、陈玉丽、曹俊宏，键盘乐器陈志远，小提琴陈美芳、李琦、杨继伟、蓝国荣、吴红，中提琴吉永真三、何君恒、林美满，大提琴韩慧云。好了，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怀旧时刻，我们完整分享的是苏芮的《蓦然回首》。之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有更加精彩的专辑和您共同分享，我是林飞，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8: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3: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4: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十几年，玄奘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这个梦预示了什么呢？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的上集。

0: 玄奘在那烂陀寺不仅生活上得到非常特殊的优待，在学习上也得到了戒贤大法师的亲自教诲。从公元632年到公元636年，玄奘法师一直在那烂陀寺潜心攻读，学业大涨。5年时间很快过去了，戒贤大法师告诉玄奘，你的学业已成，应该早日回国去传播佛法。玄奘离开了那烂陀寺，但他并没有回国，而是到印度各地游历去了。玄奘为什么不听从戒贤大法师的劝诫？后来又是什么原因使玄奘突然归心似箭？而就在玄奘决定回国之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使他重返那烂陀寺？请继续收看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1: 玄奘在那烂陀寺5年的留学生涯也是非常辉煌的。《续高僧传》《玄奘传》里边有这么一段话：法师于那烂陀寺钻研瑜伽，精于5年，晨曦无罪，将是博弈，未忍东旋。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集中所有的精力啊，以此为这个第一位啊，重要地位第一位的钻研瑜伽师地论5年，非常勤奋。但是呢，他还将事博弈，也就是说什么，还打算接着去学习别的东西，未忍东旋，没有下决心回国。啊，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完，并没有下决心回国。贤戒曰，戒贤法师的态度很有意思。戒贤法师毫无疑问是非常欣赏玄奘的，非常看重玄奘的。在这个当口，当玄奘还想留在印度继续学习的时候，应该说戒贤法师应该是支持的，或者开心很高兴的。但是这个时候贤戒曰，告诫玄奘怎么说的呢？法贵流通，岂期独善，更参他不，恐失时缘。智慧无涯也，为佛乃穷，人命如路，非但则息，即可还也。法贵流通，佛法的很重要的一面是要流通，要传播。岂期独善，难道可以过度的考虑独善其身，不断的完善自己，而忽略了传播佛教的使命吗？更参他不，恐失时缘。你如果除了瑜伽大乘有宗，除了瑜伽派，除了瑜伽师地论以外，你还想去学习别的部派的话，恐怕会失掉时机和机缘，会失掉传播佛教的最佳的时机和机缘。也就是说，戒贤法师隐隐约约有点感觉，玄奘你应该回国了。智慧无涯也，为佛乃穷。智慧是无边无际浩如烟海的，只有佛才能够穷尽一切智慧。人命如路，人的世俗的生命就像朝露，非但即息，说不准的啊，你这个早晚的事也许突然就发生了，即可还也。非常明白地告诉玄奘，你应该马上回去。而玄奘法师回答戒贤的话非常的模棱两可，竟敢闻命矣，亦与南巡诸国，环途北止，以高昌西延，不可为也。这话莫名其妙。就玄奘说，哎，是老师您说的对，我恭恭敬敬的啊听到了您的指点，但是呢，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南巡诸国，我还往南走，往印度那边走啊，归途北止， 我回头往往北走，这是纯粹的废话。你归途当然往北走，你再往南走，走到印度洋去了，对吧？而他又为什么我要北走？他莫名好像说的这句话，好像总归觉得心里没底。为那么明白的一句话，还加了一个补充说明。为什么？他当初和高昌王菊文泰，也就是他的这个国王哥哥，是有约定的。你秋法回来的时候，别忘了经过我高昌。这句话有必要说吗？这句话跟前面的话有什么逻辑关联？没。

0: 而历史的记载是遂首图，玄奘就走了，就把戒贤要求他最好马上回国去传播佛教这个劝诫啊置之不顾，玄奘走了。
1: 戒贤大法师不仅是玄奘的恩师，也是那烂陀寺这座佛教最高学府的校长。玄奘作为一名虔诚的佛学弟子，同时也是那烂陀寺的留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去南巡中国，而对戒贤大法师让自己回国的劝诫置之不理呢？
0: 玄奘法师对戒贤的尊重毫无疑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次为什么显然没有接受戒贤大师的有足够理由的意见呢？依然坚持要南巡诸国，以后来玄奘的行踪来看，玄奘除了对印度难免的恋恋不舍以外，这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好的一段时间，有过留学经历的人都能理解，无论你对你自己留学的国家有多么的不满意，你遭受到多大的委屈，你肩受过多大的苦难，真要走的时候你会恋恋不舍的。那我自己就有这个经历，因为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心情。除此之外，主要还是想在印度遍访那烂陀寺以外的学府和高僧，也就是玄奘从对那烂陀寺的顶礼膜拜这个阶段，通过五年的学习，已经开始明确地意识到那烂陀寺也有所不足，并不能囊括当时佛教世界所有的学说和精华，所以他想学习那烂陀寺没有能够提供的，或者尽管提供了但并不让他满意的东西。很明显，那烂陀寺的五年留学生涯让东土的玄奘成熟了，作为一个学者他成熟了，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戒贤法师没有料到，我想玄奘法师本人也没有料到，这一次本来是应该不太长久的南巡，居然耗时五年左右，跟他留学那烂陀时间是一样的。在这四五年里边，玄奘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首先，他遍访以前没有到达过的印度的其他地区，足迹走到了印度的最东面，也来到了印度的最西面的琅杰罗国，印度半岛的最西面啊，琅杰罗国，在这里又留下了这么一段扑朔迷离的记载。什么话呢？西南海岛有西女国，皆是女人，无男子，多征祸，腐俗福陵，福陵王遂遣丈夫佩焉，起俗产男，历皆不举。他说在印度西面的大洋里边，因为印度西面嘛已经是另外一个大洋，里边有一个女国，这个女国是附属于福陵，福陵应该是那时候指罗马的一部分，而这个国家呢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罗马国王啊每年啊派男子上岛去跟当地的妇女呢去交配，生下男的不举，不抚养的啊，所以这有一个女国，这个当然又刺激了《西游记》里边关于女儿国这种想象。这个记载，玄奘留下的关于女国的记载不止一条，除了他记载相当于今天中国西藏境内西部存在女国以外，在这里又留下了一个关于女国的记载。第二，所谓的南巡在本质上就是一次长时间的游学，只要遇见学有所长的人，玄奘都会停留下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玄奘花了一到两年的时间，专门跟一位高僧叫圣君，梵文名字叫贾亚塞纳，学习。圣君是当时印度

0: 和戒贤法师齐名的学者，但他不在哪兰陀寺，他不在哪兰陀寺。玄奘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就不少，是哪兰陀寺里根本没有开设的，或者哪兰陀寺不重视的这么一些内容，他跟圣君学习。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玄奘不仅拥有超越常人的旺盛的求知欲望，也表明他对哪兰陀寺和戒贤大师的态度是尊重而不盲从。这应该说是一种极其健康的求知的态度。那么我们能不能这么推论，既然他拒绝了非常婉转地拒绝了他的老师戒贤法师要他马上回国的这个建议，他又自己决定去南游印度，是不是这意味着玄奘的心里不想回国呢？像早年的一些留学生一样一去了就咬如黄雀再也不回来了，玄奘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玄奘虽然在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学习了5年，但仍不满足，他在印度游历期间又进一步学到了更加广泛和丰富的佛学知识。俗话说学无止境，沉浸在求学乐趣中的玄奘会不会乐不思蜀，忘记了自己的祖国呢？
0: 我想大家心里都会有这个怀疑，你明明已经学成了嘛，而且戒贤校长已经认定你足够资格去传播佛教了嘛，而且已经给你做好准备要你回国了嘛，你不回，找了一个借口离开哪兰陀寺，在南边一逛，逛了5年，你是不是不想回国呢？答案一定是否定的。我们不从一种纯粹的因果关系去推论，我们从历史事实来判断。玄奘的人虽然还在印度，但是他的心已经开始飞回遥远的故乡，唐朝的中国。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玄奘呢看到了一尊菩萨，那么这尊菩萨呢在当时印度的传说当中它有某种灵验就像这个今天我们也理解，比如我们会传哪个庙里哪尊菩萨好像能帮助你考大学分数高那么你考大学之前你爸爸妈妈都会冲过去烧柱香表达良好的祝愿这个不能拿那种所谓唯物唯心主义去简单的加以论断，没有意义的。那么这一尊菩萨也是在当时印度的这个传说当中有特别灵验，你可以去试验它，你心里有什么想法你可以去试验它。玄奘就在这里买了各种各样的花，把它穿成好几个花环，小的花环，跪在菩萨面前礼拜，提出3个要求，要求这个菩萨能够显灵，给他一种提示，告诉他这事情会是怎么样。哪3个要求呢？第一，我在这里的学习求法马上就要结束，如果可以在回国的路上平安无事，希望花环停留在菩萨的手上。那个菩萨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动作或者一个什么动作，他把这个花环按照当地习惯抛出去。这个也是很多我们现在庙里边还有很多拿一个硬币飘在要扔在这个钟上探他这样一个，或者这个都很抛物来求某种启示。所以如果我能够平安回国的，希望这个花环停在菩萨您的手上，说明第一个志愿就是回国。第二，如果我的福慧、我的福气和我的智慧可以使我如愿以偿的生在弥勒菩萨的身边，希望花环停在菩萨的臂上，一个是手上，一个是臂上他是第二个誓愿。那也就是说，尽管他以很开放很多元的态度学习，他还是认为自己心目当中最重要的是弥勒菩萨，也就是说是瑜伽派他是既开放又有坚持自己的本来的意愿。第三，佛教说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一些人是没有佛性的，啊，这是佛教史上的大问题，就有没有佛性。佛教史上有一些观点说，有些人是没有佛性的，没有佛性的人是不可能成佛的。佛教史上还有一派观点，就著名的一禅提皆能成佛，就是都能成佛的，啊，这是两派观点。在中国后来很流行的是后一种，啊，这跟中国后来满街都是圣人啊，这种传统的思想是有关联的。中国人比较信奉一禅提皆能成佛，不管你做什么坏事，你只要马上悔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说你做的坏事都可以不算的，啊。但印度不是，印度是比较复杂的啊。那么他说，我呢，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究竟有没有佛性。如果我有佛性，并且可以修行，最终成佛，希望花环啊，停留在菩萨您的颈部，就能够套在菩萨的脖子上。玄奘发完这三个愿啊，也设置了三个这种条件。玄奘礼拜以后就把这个花环抛出去，抛出去以后呢，当然就每一个玄奘希望的地方都有花环，脖子上、手臂上和手上。大家可以看到，玄奘的第一把回国放在成佛之前。玄奘发的第一个誓愿是希望回国，成佛是第三个，就是他希望能够知道的啊。这个结果，公元640年，玄奘法师已经41岁了，离开自己的祖国已经10多年了。那个时候他正在跟从圣君法师学习，这个时候开始强烈的思念故国，决意东归。那个时候他决意东归的时候并不在那兰陀寺啊，在圣君法师那里。我相信这个时候的玄奘应该是归心似箭，迫切的程度丝毫不会亚于他偷渡出关西行求法的时候。但是他并没有直接启程，那么究竟是什么延阻了玄奘回国的脚步呢？
1: 已经在印度求学10几年的玄奘终于下定决心准备东归回国。
0: 在这一段的时间里，玄奘法师的梦啊特别特别多，经常做梦。这个我也有自己切身的体验，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临回来的时候也是梦特别多。在德国留学期间没空做梦，那天天因为要读书要抓紧时间读完，读完了以后累的有时间就睡觉。但是到回国前恰恰是一段心啊没着没落的，就是突然开始会睡眠不好，会做梦，做各种各样的梦。我自己就有过这经历，所以我能理解玄奘的梦啊，各种各样的梦都做。就有这么一个梦改变了玄奘的行程，也就是这个梦把玄奘推上了留学生涯的巅峰。也正是这个梦使玄奘成为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几乎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留学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呢？究竟是怎么样的一回事情呢？这就要从头讲起。就在玄奘决心回国的时候，他的梦，众多的梦当中出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梦。这个梦毫无疑问伴随了玄奘一辈子。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的上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祝你生日快乐。
11: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12: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11: 爹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12: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11: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12: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11: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12: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11: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受免费用血政策。
12: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13: 献血救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0: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9: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1: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3: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2: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

0: 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 1.5 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 17.34 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2: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4: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5: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6: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8: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7: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8: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7: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9: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7: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

0: 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2: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4: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5: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7: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6: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9: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8: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 t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0: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8: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

0: 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3: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4: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7: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黄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7: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2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

0: 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4: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

0: 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这个婚礼就算不上完整。可是婚姻的内核从来就不是一张无懈可击的照片呢，而是两个人朝夕相处的温度。于先生夫妇选择把婚假留给旅行，用 AI 工具解决物料刚需，看似简化了仪式，实则呢是把精力和成本放回到自己真正在意的生活本身。那这种选择呢，不是对仪式的敷衍，而是对幸福标准的再定义。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拒绝被标准化的婚礼流程绑架，用自己的方式定义浪漫，恰恰就说明啊，幸福呢从来就没有统一的模板。当然 AI 生成的版权边界还是需要关注一下的哈，如果是个人非商业使用没毛病，但如果商业平台或者说是商业机构使用这样的方式，则需要守住肖像权和著作权的合规底线了。最后还是希望有情人呢都能把日子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方供暖季陆续开启，暖流正在加速进入各家各户。有没有发现啊，今年不少地方的供暖不再卡着固定的日期，开始提前送暖了。那今年呢，多地供热不再简单的按固定日期开栓，依托气象联动推行弹性供热，供热工作也从过去的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对供暖舒适度、服务精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前开栓的底气来自哪里呢？更舒适的室温，普通家庭能够真切感受到吗？今年北方供暖还有哪些新的特点？交出怎样的民生答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入秋之后，冷空气轮番来袭，北方不少地方不等法定供暖日就已经结合气象研判提前开栓。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早早感受到了家中的暖意。
5: 我们家是一片老小区嘛，2号开始供暖嘛，家里面就开始热起来了，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特别暖和。
4: 能不能提前供暖不只是一声令下，背后考验的是热源储备、设备检修、调度调风的综合保障能力。富康市住建局供热办主任张丽君介绍，当地在供暖季到来之前就完成了热源机组主次管网的全面检修。

0: 修调试，供热调度中心和气象部门建立实时会商，依据气温变化动态调节供热处理。
1: 今天我们10月2日全面开山送暖，主要是入秋以来大幅度的降温持续时间比较长，我们依托气象联动机制研判分析气温，达到提前供暖条件，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供热预案，提前完成了全市136座换电站和300多公里以往的管线检修调试，系统运行稳定正常。
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想要把弹性供热落到实处，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调风热源以及管网互联互通条件缺一不可。
2: 今年我们实行弹性供热机制，不再固守固定日期，和气象部门建立联动会商机制，实时监测气温走势，一旦预判出现持续降温寒潮天气，就提前启动供热准备，依托充足的储煤储气储备与调风热源能力，具备提前开栓的保障底气。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0: 弹性开栓解决了什么时候供暖的问题，老百姓还关心家里温度能不能够更舒适。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例如今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的新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明确居民卧室、起居室全天温度不低于20摄氏度，还建立起室温不达标分级退费制度，用制度守住供暖底线，而硬件改造叠加智慧监测则用来破解冷热不均的顽疾。昌吉东方环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从居民打电话报修的接速即办，升级成平台发现异常就主动处置的不速也办。
3: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后续我们会持续做好热源管网运维，做好24小时值守，确保管网稳定运行，用精细化服务保障家家户户室温稳定达标。
0: 而供暖品质提升根基在于热源，不少地方正在推进热源结构性改革，淘汰效能低下的分散小锅炉，转向高效清洁的集中供热。在陕西榆林府谷县，当地即将于10月15号开启今冬供暖，也是陕西今年较早启动供暖的区域。今年当地完成了热源格局的根本性调整，实现全县热电联产清洁热源全覆盖，过去的小型分散供热机组全部退出运行。陕煤集团府谷能源新源公司董事长左宁新介绍，这项煤电三改联动民生工程实现了热力梯级利用。
4: 相比于过去分散式小锅炉供热，项目能效更高，排放更低，改造后基础煤耗下降近40克每千瓦时，每年可实现碳减排近20万吨，新增工业增加值超1亿元。今年供热将覆盖府谷县城区全域，供热面积将达到940万平方米，汇集20余万府谷县人民。目前供热前期的各项调试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从保供走向优供，除了热源迭代，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多重变化叠加，勾勒出北方供暖提质升级的完整图景。我该如何看待这一轮供热升级，它对于北方供热未来发展又带来哪些启示？对此，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过去北方供暖重在守底线保达标，如今这场供暖变革不再仅仅追求供得上暖，而是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5: 这几年咱们国家在城市更新项目里面也支持北方搞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

0: 高阶，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4: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4: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 基因形态还有相关基因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3: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5: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3: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5: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3: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5: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3: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5: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4: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1: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啊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

0: 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1: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2: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3: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4: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3: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5: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践，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3: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3: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3: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8: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 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

0: 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000000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1: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即使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6: 好的，杨昶。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三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俄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岳，第三轮击败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7: 好的，主持人好。
6: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钟，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2盘，5-7 6-0

0: 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昶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进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啊，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他将成为历史上第3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他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3，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74.8%，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3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60.6%，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2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50.1%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单人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啊，
1: 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爆满，
2: 爆满，
1: 是的，是的。 二世界中网，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0: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双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休息区进行最后的调整。在这里啊，也要给各位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啊，其实就在今天这场女单决赛之前，在中网的媒体群当中呢，中网的这个媒体经理也向各位做出了一个解释啊，由于场馆的这个媒体席座位有限，不是所有能够持媒体采访证的记者都能够进入现场观赛，需要提前注册领取这个标志啊，这个标志物才能够进场观赛。如果没有这个领到标志物呢，只能非常遗憾的哈，在媒体工作间当中看电视了。
1: 比赛呢，由安德烈耶娃呢率先发球。
0: 经过赛前的挑边，安德烈娃应该是要率先发球的。看看这位19岁的小将和郑钦文啊，这场发球和接发球之间的对抗，谁能够率先取得先机 ？Ready, play. 安德烈娃一发擦网不进，看看他的二发水准。发了内角，郑钦文双手反拍，不错啊，弯突胖直的进攻。郑钦文这个接发接得很深，让郑钦文没有办法，让安德烈娃没有办法借力，直接把球打飞了。
2: 我觉得一上来抢二发的这个印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 没错没错，
2: 通过抢二发得了不少分，在前几场比赛中。
1: 是的，
0: 安德烈娃的二区一发效果一般，今天他的一发进球率不高。二发发了外脚，郑钦文的接发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
1: 两位球员呢，应该说在今年中网整个的状态都是不错的啊，特别是在过去的两轮当中，我们看到郑钦文打斯维托利娜、打梅尔滕斯啊，整个的在接发端啊，包括正反拍火力的输出啊，底线都是非常的好。
0: 第一盘第一局，两人打成了15-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正手位，双手反拍打中路。反拍的提拉做得不够，安德烈娃是再拿一分，30-15。
2: 进入深轮次以后，感觉越来越好。
1: 没错，
2: 在第一轮或者是前一两轮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挑战。
1: 是的，安德烈耶娃呢是种子球员，他第一轮就轮空了。第二轮打圆月的时候，你看第一盘其实还有点慢热啊，但是打完圆月以后，他的状态就步步走高了。
0: 今天安德烈娃三次一发都不进区，郑钦文来到网前有机会切削放短，这球安德烈娃把球接回来了，郑钦文胯下击球，哈，比较遗憾没有能够留在界内。这种胯下击球啊，既要有非常强的核心力量，而且呢又不能把这股力量卸掉，要把自己的这股力量啊完全集中在自己的这个腹部以下的位置啊，打这种胯下穿越难度是很大的。
1: 非常强啊，年轻人，然后呢体力好，脚程也快，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0: 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2: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0: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两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2: 就哭了，
1: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0: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

0: 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邓兴文力量还是给了大一点。
1: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2: 对，
0: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1: 很重的。
0: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2: 决赛的这个对手
1: 梅尔滕斯，
2: 梅尔滕斯
1: 球偏轻。
2: 偏软。
0: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的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打斜线，着急，
1: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0: 有点急于去发力。
1: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0: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打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超车。双手反拍的这一拍 outside in 直接压在了场区内，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1: 场地的覆盖做得很好，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
0: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
1: 球质方
0: 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三个破发点。
2: 好发球，
0: 发球值得。
1: 一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0: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两个破发点，
2: 打得更有耐心，
0: 看看怎么来处理。
1: 没错，
2: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1: 对。
0: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1: 二发，
0: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球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
1: 这一拍球
0: 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2: 旋转，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1: 有点往外拐，
0: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1: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一区的发球，
1: 因为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斯
0: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1: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再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1: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0: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2: 冠军以后，我觉得
0: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第三局暂时郑钦文。

0: 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1: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0: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平。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去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1: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角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非受迫性的失误，
8: 嗯，
1: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0: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8: 可以选择中路偏。
0: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啊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1: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啊，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8: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1: 偏低，
8: 不是那么高。
1: 嗯。
0: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从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1: 还是

0: 斯列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1: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0: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1: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0: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2: 重心都压上去了，
3: 没错。
0: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贡献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平。
1: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胜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的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我们看到
0: 15比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当然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比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斩，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比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八方游客盛赞国庆花坛，家国情怀在花海中激荡；赣婆大地迎华诞空中巨幅国旗登场；淮安2000架无人机光影盛宴点亮夜空，国庆烟花大会燃情上演；排队登堡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重新开门迎客；黄龙景区迎来今年第一场雪彩池映雪，包揽秋冬两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嘉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刚刚过去的国庆期间，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坛和长安街沿线十组立体花坛成为热门打卡地，各地游客来到广场与十里长街驻足观赏、拍照留念，在姹紫嫣红的美景当中感受盛世华诞，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
1: 蓝天白云下，巨型花篮中的15种花卉、5种水果熠熠生辉，有人凌晨3点从千里之外赶来，有人在广场上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他们只为在大花篮前拍下一张全家福，感受一下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中热烈的气氛。
2: 我非常喜欢它，因为它很美并且很壮观。
3: 这一次过来也是帮着父母圆梦了，我的父母看到大花篮都非常的开心。
4: 我从5岁开始，今年19岁，到每年都会来看天安门大花篮。
1: 在喜悦的人群中，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叫李海波，是国庆大花篮仿真花部分的设计师。
5: 每天都会来转着看一眼，因为有时候这两天有点打风嘛，看看有没有什么状况需要调整。
1: 今年的巨型花篮，李海波在设计上一改往年南北一致的镜像风格，首次采用了南北两侧不同的花卉造型。
5: 两侧设计的不一样，也是兼顾到考虑从南侧北侧不同角度拍摄的一个差异性。
6: 除了天安门广场，长安街上的10座立体花坛也成为了这个国庆假期最热门的打卡地之一。
3: 你喜欢这个花坛吗？
7: 喜欢，这个花坛里有高铁。
8: 今年长安街的花坛，然后设计的非常有新意，然后也特别有家国情怀。我们是从建国门长征的这个主题花坛一路走过来的，然后也感受到了这个花坛展现了祖国的这个日新月异。
1: 花团锦簇，映照山河壮丽，人潮涌动，汇聚赤子深情，一花一叶皆为祝福，一步一景尽显自豪，家国情怀在首都北京的花海中激荡。
0: 国庆期间，江西各地氛围感拉满，九江庐山高空上演震撼，中国红赣州寻乌满城红旗装点小城，还有余都的千名少年齐声诵读经典，大家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抒发浓浓的家国情怀，共同庆祝祖国华诞。
9: 国庆期间，庐山景区上演了一场特别的空中献礼，无人机吊起一面巨型国旗，穿梭在古岭山城的绿水青山之间，耀眼的中国红让现场游客直呼震撼。
10: 国旗特别特别的大，红的特别的鲜艳，在庐山古岭镇的高空中慢慢的展开，感觉到我们的祖国特别的强大，
11: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是就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个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国，然后也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9: 据了解，这面国旗长30米，宽20米，沿着小天池、古岭、如琴湖自东向西缓缓巡游，青山为背景，鲜红的国旗在空中舒展，一眼望去格外夺目。不少游客停下脚步，拿出手机拍照打卡，向祖国送上祝福。国庆佳节喜上加喜，江永丰县欧阳修大桥改扩建工程圆满完工，在崭新的大桥上，220多面五星红旗整齐。

0: 台布迎风舒展，红彤彤的一片氛围感直接拉满。崭新墙面搭配耀眼中国红，既是城市最美风景线，更是实打实的民生大喜事。作为永丰城区横跨恩江的关键交通要道，全新升级的欧阳修大桥标准更高，通行更畅。桥梁总长328米，桥面宽27.5米，采用机飞分流的科学设计，双向四车道通行顺畅安全有序，设计时速50公里。大桥红旗映盛世，城区红装银华淡。走进赣州张贡之街头，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悬挂，西庆的红灯笼高高挂起，搭配错落有致的绿植花卉，红背相映，层次分明，满眼中国红，浓浓家国情。红火的街景不仅扮亮了城市颜值，更让市民出门就能感受到满满的节日仪式感。
1: 看到满大街都是旗子和红灯笼，感觉整条街都是红彤彤的，节日的氛围感一下子就出来了，让人感觉非常的温暖和开心。
2: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持续打造特色文旅消费新场景。在江苏淮安，当地推出白场主题活动，把传统民俗和现代光影科技融为一体，让游客在游玩体验当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
3: 夜幕降临，在淮安西游乐园，2000架无人机编队次第升空，夜空之上，五星红旗、天安门、万里山河等造型接连变换，盛世中华、我爱你中国等字样闪耀天际，以现代光影艺术表达家国情怀与节日祝福。
4: 基本上我每年都看，但是今年应该是最震撼的一次，感觉到我们的科技的强大，技术的进步确实非常非常厉害。我们希望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我们所有的全国人民生活都能越来越美好。
3: 为持续激活夜间文旅市场，当地文旅部门推动文化、旅游、商贸、体育多业态深度联动，精心策划国庆烟花大会等特色夜间项目，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打卡。伴随着动感的水幕秀，礼花次第升空，绚烂绽放，漫天星光点亮假日夜晚，现场氛围感拉满。
5: 烟花秀五彩斑斓，特别的震撼，就非常的喜庆热闹，好像过年一样。是我爱你中国，而且中间是一颗大的爱心，向外在闪动，就感觉像自己的心在跳动一样，像跳动一样，就感觉我们的祖国现在真的特别的强大，特别的幸福自豪。
2: 国庆期间，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人行梯道试运行开放，封闭多年的桥头堡重新回到市民游客的视线。如今，这里不仅成为市民游客打卡长江大桥的新去处，也让这座承载城市记忆的历史地标再次焕发生机。
6: 沉寂多年武汉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堡在这个国庆期间再度开门迎客，我们可以看到在现场的游客和市民的热情十分的高涨，现场已经排起了大概200米的长龙，大家伙儿都在等着排队进入桥头堡一睹我们长江大桥的风采。
7: 上去走一走，看看这大桥。第一次过来来武汉，
8: 昨天刷到了信息，然后今天又来到了，觉得也是难得遇到一次开放，然后就想来体验一下。
6: 进入桥头堡之后，映入眼帘的是再现当年建桥工人建桥的一个雕塑情形，在雕塑的下方呢是这样一个碑文的石刻，上面写着武汉长江大桥于1957年10月15日建成通车，是跨越长江的首座公铁两用大桥，被誉为万里长江第一桥。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进入桥头堡的内部，通过楼梯往上爬，去走一走，看一看。沿着这样的老式步梯拾级而上，我爬了大概7-8层，真的是有点累啊。但是当我看到这样的一个雕花玻璃的一个大的一个窗户啊，真的是让我眼前一亮。透过窗外往外看呀，我们可以看到热闹的城景，还有辽阔的长江，以及长江上后来新建的鹦鹉洲长江大桥、杨枝港长江大桥等等啊。从这扇窗户往外看，看到我们武汉城市的景象是非常的独特和开阔。
0: 武昌桥头堡高约35米，借鉴清代黄鹤楼攒尖顶亭式风格，与黄鹤楼龟山蛇山形成呼应。过去它更多承担检修、值守和设备管理的功能，长期不对外开放。今年国庆期间，桥头堡重回大众视野，开放首日就迎来超过25000人次参观。
9: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书本里读过长江大桥，一直没来看过，所以这回专门来看一下。

0: 吹这个风也特别感觉到心旷神怡。
1: 本次开放的范围为地面大厅的必要通行区域及地面至公路两侧的人行步梯，步行上下桥不再绕行，这既发挥了长江大桥的历史文化地标作用，也展示了武汉历史文化底蕴和城市文明形象。
2: 国庆假期，川西美景持续上新，素有人间瑶池之称的黄龙景区迎来了一场浪漫初雪，一边是斑斓绚烂的秋日彩林，一边是纯净洁白的皑皑初雪，难得一见的秋雪共生美景，让不少游客直呼太幸运，彩池碧水映飞雪，一山包揽秋冬两景。这样氛围感拉满的限定景致究竟有多惊艳，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3: 雪花缓缓飘落，山间彩林依旧留存着秋日斑斓色彩，白雪轻轻覆盖在木栈道、山林与盖华池边缘，层层叠叠的彩池碧水澄澈，蓝绿透亮的池水与皑皑薄雪相映，秋景与雪景同框，造就独属于黄龙的限定浪漫。山间云雾缭绕，一步一景，一池池碧水静卧山谷，水面浮着零星碎雪，水光双色与彩林交织，景致静谧又空灵，不少游客驻足拍照打卡，邂逅这场不期而遇的高原惊喜。
4: 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打卡黄龙遇上了初雪，雪花悠悠飘落，彩池清透，林木斑斓，秋景和雪景同框，氛围感直接拉满，随手拍都非常的好看，体验感很棒。
3: 美景动人，安全守护不松懈，雨雪天气下，景区各岗位工作人员坚守一线，全力做好游览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及时清理路面积雪，在易滑点位铺设防滑垫，增设安全警示标识，引导游客慢行。医疗保障点位随时在岗，备好应急药品，及时处置游客身体不适情况。
5: 就是今天突发奇想来这个黄龙景区，也是特别特别的幸运，然后刚好赶上我们这个2026年应该是第一场雪，然后秋叶还没有落完，我们白雪映着这个我们的五彩池，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希望所有的游客都来这边打卡。
2: 国庆假期，北京野生动物园举办了抓毛毛虫大赛，游客们不看动物看绿植，化身森林守护者，参与虫害防治，在趣味互动中学科普护生态。我们的记者也现场体验了一把。
6: 这都是我的战利品，逛动物园能看动物看风景，您见过组团抓毛毛虫的吗？最近啊，北京的毛毛虫是上了热搜，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别出心裁，开启了一场全员抓毛毛虫大赛。你看这大人孩子齐上阵，沉浸式的参与生态保护，可谓是趣味满满。
7: 比赛开始，北京野生动物园里随处都是认真找虫的身影，有的是单兵作战，有的是家庭出征，也有组团前来比拼的游客。树荫下、树干上、步道旁的绿植丛里，大家不肯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甚至不少游客还总结出了一套捉虫秘籍。
8: 打开盖之前要摇一摇，给他们都摇晕了，不然一开盖就跑了。
9: 可能今天天气比较冷，他们喜欢在草地里面，就是树叶下面钻，然后就是树干上面比较多一点。
7: 园区工作人员也会教大家辨别美国白额幼虫，规范捡拾收纳，安全防护注意事项。不同于生硬的科普课堂，一场趣味比赛让大家亲身走进林间，直观认识外来有害生物的危害，实打实学习到了生态保护知识。
10: 它的食性非常杂，它几乎是不挑树种的，它们一夜之间就可以啃秃一棵非常大的大树。
7: 美国白鹅外号森林超级干饭王，也被称为无烟的森林火灾，属外来入侵物种。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危害旺盛期，其繁殖力强，加之近年冬季偏暖，北方雨水增加，植物长势好，食物充足，以及自然界能压制它的天敌昆虫少等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秋季美国白鹅短时间爆发。工作人员介绍，北京野生动物园树木繁多，美国白鹅幼虫也较多，除了自身防控外，举办这样的公益活动也能发动游客参与防控灭虫，既能物理防治虫害，又增强了游客入园体验。大赛还设置了趣味奖励机制，根据捡拾虫害的重量排名颁奖，一等奖可获10张园区门票，也让大家的护林行动更有成就感。
10: 一共是我们的136名游客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然后共这个抓取了21斤的美国白鹅幼体，这个大概呢是70630条。
2: 好了，本期小佳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地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 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

0: 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6: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7: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8: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6: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9: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6: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6: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

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3: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已经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5: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8: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场。

0: 海盐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环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街

0: 促籍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记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记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触籍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触籍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一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十一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3: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1: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

0: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陈继宁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强调要进一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朱忠明做主题报告，徐瑞博主持。
1: 第26届工博会今天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播送录音报道。
0: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
1: 多地雅思考试突发取消，有考生考试中途被通知摘下耳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称系技术原因导致。播送本台晨间快评，雅思停考风波，退款不能成为善后的全部。
0: 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
1: 尊界客服再回应，十月底确认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十一月启动升级工作。
0: 郑钦文首夺中网冠军，创造多项历史。
1: 伊朗称美国已接受伊方所提部分条件。
0: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遭袭，造成人员伤亡。
1: 本次节目监制杨叶超、于天银、李英蕊。
2: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0: 我是兰心。
1: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0: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6.3度，最低气温21.0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优到凉。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1/3.8，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33.69%。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
0: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 陈金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1: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与会的40多位羊羔餐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建言献策，并与首次受邀参加大会的11家民营企业的负责人深入交流，助力上海及长三角民营企业更好参与国际经贸合作。请听报道。
3: 上海已经明确服务业未来5年的发展目标，到2030年，服务业的增加值力争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服务进出口突破3000亿美元。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迫切需要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物流供应链是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一环，在全球供应链网络中，上海可以发挥哪些价值，应该抓住哪些机遇？作为全球物流和供应链的龙头企业，德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博思凡将目光投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在供应链管理中的应用。
4: For instance, how can you foresee with AI?
5: 比如，我们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提前规划供应链？面对地缘政治、关税政策以及极端天气等带来的影响，引导客户及时做出预判，合理规划港口、机场等等，增强供应链韧性。上海有着充足的人才、知识和技术储备，落地这些场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3: 着力加强供给的创新，用服务来满足需求，创造价值。阿迪达斯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比约恩·古尔登就上海如何以举办2028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为契机，打造全球领先的情感活力之城建言献策。他建议以体育的积极情感赋能消费扩容，提升城市竞争力。古尔登说，明年阿迪达斯位于徐汇西岸的大中华区新总部将正式启用。
6: 我们团队在上海落地了不少本土项目，开展了大量本地化的市场活动。我们对于上海的业务发展非常满意。上海充满活力，人才汇聚，是一座创新领先的城市。世界虽已全球化，但发展离不开本土人才和本土创新。上海恰好具备这样的实力。
3: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是上海与国际企业家增进了解、加强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首次邀请了民营企业参加，包括飞书、申诺、复星国际、华苑计算、西景科技在内的11家民企直面全球行业巨头，寻找深化合作的机会。华苑计算创始人、董事长宣晓华说，众多大型跨国企业齐聚一堂深入交流的机会十分难得。
7: 我们本身已经有一些出海的服务，主要围绕我们钢铁行业，有 关的，就是 AI 加钢铁有色金属这么一个跟流程工业结合。在智能化和绿色化，我觉得中国也本身也走在这个世界的前列，包括我们跟国外一起交流，怎么能够把人工智能真正落地工业，是全世界我觉得

0: 本身它是个难题，大家都非常有兴趣。
1: 作为企业出海数字营销服务商，飞书申诺已经服务了超过17万家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飞书申诺科技网络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郎继生表示，通过参加世资会，更有助于他们对接全球优质产业资源，更好地助力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2: 前几年可能更多是大企业，那现在不断有腰部企业和有中小企业要出海，是我们更加要建立好我们自己的服务能力。那我们不断的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我们是不是要帮助海外的品牌、海外的一些产业能够怎么和中国结合，和上海结合？我是觉得这次世资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能够跟很多的国际头部企业进行交流，对吧？我觉得是把整个的全球的这种贸易便利化或者全球化这种生态建立起来。
1: 以上由记者李斌、赵红辉报道。
3: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世资会将于明年10月10日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15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4: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今天将在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工博会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3000家，各类硬核科技产品集中亮相。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请听报道。
5: 两台轮式人形机器人在工厂里面实现整个长程作业，这一台机器人把发动机搬运到这边来，另外一台机器人它把这个发动机的螺丝拧好。
6: 机器人进工厂打工又掌握了哪些新技能？在杰卡机器人的展台上还原了一个汽车零部件生产的真实场景。公司市场传播总监王磊说，这套作业能力并非为展会定制，而是已经在真实场景里批量化应用。
5: 我们就是通过提炼全球3万多套的这个机器人的动作原子库，把它柔合成一个 skill 包，然后锁螺丝又形成一个 skill 包，所以用户在使用人形机器人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快速部署。
6: 当前具身智能正处在从演示效果走向实际干活的关键阶段，如何让机器人作业能力进一步提升？乐聚机器人今年在工博会上首发了一款4个手指的通用灵巧手，具有11个自由度，能够灵活完成抓、拿、捏、握等各种动作，适应不同作业场景。公司区域总经理黄征祥说，
7: 纸箱搬运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二指爪小件刷料那个我用这个手也能实现，相当于每个机器人的末端它就只有一个，而不是说我每个场景要单独的一个特定的机器人。
6: 在软件层面，巨石智能今年带来了一款语义驱动的具身智能方案，操作者用一句话便能指挥机器人作业，调度人形机器人完成抓取、转运、码放等全流程。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刘鑫说，遇到物料偏移、位置变动等突发状况，系统还会自动诊断异常，自主恢复运行。
8: 如果机器人当前的位置不够去做接下来的动作，它就会依据当前我们的场景做一个适应调整。如果我给它下了一个任务，就是说你要去抓某个箱子的位置，然后它并不会直接就走过去，它可能就是说这一个箱子挡住另一个箱子的话， 他会先把第一个箱子拆走，就可能拆到这边来，然后再去规划拆第二个箱子，体现了他自己的一个思考动作。
6: 人工智能不仅赋能日常工业生产，也已经深入大国重器的运维管理。中广核数字科技公司今年展出了新一代核木系统，能够为核电机组装上超级智慧大脑。公司市场开发部总经理李戈介绍，在 AI 大脑的赋能下，核电站的生产运行实现了全周期数值化。
9: 新一代核武系统在我们华龙 2.0 的基础上运行，它是控制着我们整个核电站里面700个系统、上万台设备、26000多个相关的单元，通过人工智能能够让我们运行人员的工作量降低30%，确保我们核电站那个安全稳定运行。
6: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10: 盛世同步启幕，文化精彩绽放。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专题报道。
3: 昨晚，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西班牙马拉剧团高空音乐舞剧《站台奇妙夜》落地杨浦复兴岛船台公园，百年工业遗存变身没有屋顶的露天剧场。本届“艺术天空”汇聚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名团名家，超百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请听报道。
11: 暮色漫过黄浦江，复兴岛巨型塔吊静静矗立在老船台工业骨架之上，演员顺着吊索升至数十米的夜空，拉开整场奇幻大幕。他们时而倒挂舒展肢体，时而层层接力完成惊险高空托举，更有金色彩屑从环星漫天倾泻，舞蹈、戏剧与杂技完美融于一体。而在地面舞台，班多扭琴与歌声交之推进剧情的发展，观众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仰望的时刻。
12: 就那个伞落下来的时候，然后那个镜头我觉得比较漂亮，因为这个高空它这个有这个丝带很柔美嘛，然后它这个码头上这些建筑又很比较刚硬一点，所以柔美和刚硬的碰撞的感觉
13: 非常好，很有意境，有风啊、鸟啊、夕阳啊、云朵啊，感觉构成了一幅自然的一个背景，还有这些灯光，全方位的感受嘛。
11: 工业遗存与高空艺术在夜色中激荡出别样韵味。远道而来的西班牙瓦拉剧团团长巴伯罗对复兴岛独特工业舞台赞不绝口，塔吊轮廓、船台钢架、浦江夜色尽数汇入演出画面，带来独一无二的舞台质感。作为表演者之一，他本人也飞到了复兴岛之上。
14: 我们以全新视角看见这座城市，工业塔吊如同飞鸟，这片改造后的工业场地温暖又特别。
11: 整场演出开放免费公益预约，近千人次的观演名额迅速爆满。杨浦区文旅局副局长李一林告诉记者，复兴岛同日还举办市民 K 歌大赛、在水一方舞台演出，全域人流涌动。
15: 我们也是抢抓文化活动带来的一个人流的一个效应，持续推出一些票根的一些权益，就比如说在我们区域内指定的一些酒店可以享受到8到9折的一些优惠，文创产品也会有这个半价到9折的一些优惠，实现文化有温度、消费有活力。
11: 本届艺术天空以一团一地一策的定制思路，织就天地呼应、水岸相依的全程演绎网络。除了这台高空演出，青浦上达公园、滴水湖广场、西岸梦中心船坞舞台打造水岸剧场，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串起城市艺廊，更有黄浦各大商圈推出街头快闪。市民刘女士说，散步休闲途中就能共享来自全球的艺术盛宴。
13: 每年都很期待上海的一个国际艺术节的氛围越来越丰富了，有的是进入到商场啊，和普通百姓面对面的，就是美育教育的一种入门啊，
16: 对，
13: 还有就是更高阶的一些艺术培养都有在关注的，就是全上海各个地区都有艺术的氛围了。
11: 上海多年深耕的艺术天空品牌打破剧场围墙，让艺术奔赴城市烟火。一方面全域盘活城市公共空间，一步即是舞台；另一方面坚守公益惠民初心，人人皆能赏艺。金秋时节，一场场流动的艺术勾勒出人民城市温暖鲜明的文化底色。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4: 本周六，上海大歌剧院将正式拉开帷幕， 过去的一个多月，剧院已密集完成10场压力测试，从公共区域的标识指引。

0: 到观众厅的座椅细节，一系列优化调整正持续推进，旨待金秋启幕艺术盛宴迎接首批观众。目前公共区域的标识系统已完成了一轮优化调整，部分金色标识被换成了白色，色调更醒目，对比更清晰，洗手间、观众问询处等指示也一目了然。在红厅，剧院对部分区域的座椅坡度进行了局部调整，使每一排观众的观演视角都更加舒适。值得一提的是，在三个演出厅原先只在坐垫上方标注的座位牌号，如今在座椅靠背的正反面也能看到。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介绍，
1: 我们还会有一些陆续的这个阶段性的这个调整，能够给观众和演职人员，包括我们所有的这个来到大歌剧院的人，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观演和参观的一个环境。
0: 开幕当天，上海大歌剧院将上演开幕音乐会，这场演出不对外公开售票，而是通过电视和线上平台同步直播，让更多市民足不出户共享艺术盛宴。张孝丁透露，开幕之后剧院将进入常态化演出阶段，每场都会安排一定数量的公益票，
1: 必须要保证每一场有一定数量的公益票，差不多是在5%左右吧，基本上集中在80块钱和180块钱这两档的这个区间。
0: 目前上海大歌剧院首轮开售的托斯卡、阿依达、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和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全集门票已全部售罄。
2: 当前正值留学申请季，各大院校陆续开放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段的雅思考位尤为紧俏。而在十月，雅思考试场次却在全国大范围取消，在当天的考试中，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取消的消息，也有考生考完听力中途接到通知停考离场。上海考生旦同学和北京考生刘同学分别回忆了当天接到通知时的情形。
3: 8:30要去签到，什么准备一下，第一遍 face checking， 打开电脑输入你那些个人信息，在看短片的时候，那边的工作人员就叫住了，让我们先等一下，快9点的样子，告诉我们说今天的考试被取消了，然后下午的口语也是不能进行一个考核的。
4: 进考场之后都是正常的，听力的部分已经结束了，马上要看视频，进行阅读部分的时候然后就喊停了，就说因为技术问题今天全国的雅思考试都停止了，大家都挺震惊的。我们当时的那个考试工作人员说也是进行考试了他们才收到的通知。
2: 据了解，10号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官方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号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回，技术故障也影响了后续考试。昨天记者首先来到长宁区南丰城考点，考点门上已经贴出了当天雅思考试取消的通知，而在桌上还保留着前一天考生的签到表。考试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持续至今天。现在正值申请季，雅思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与此同时，雅思考位紧张，国内部分地区的剩余考位已经排至11月。在珠海，有考生告诉记者，考场工作人员前天是临时接到考试取消通知，同考场有考生因没有临近时间的考位而崩溃大哭。
4: 好像是听说他们是现在已经有 offer， 非常着急的要语言成绩，现在今天被取消了之后，他就只能等到11月份中旬。
2: 那么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回应称，目前没有相应安排。
5: 我也如实的告诉你，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通知，因为的确后面的考位其实是比较紧张的，没有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能够整个的这样就让受影响的考生这样移过去报名，所以如果您真的是急着要报名，急着要成绩的话，你先把名报了。
2: 从事雅思培训的教师提醒，时间紧张的考生可以尝试主动联系申请院校说明情况。
6: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0: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雅思停考风波，退款不能成为善后的全部。听力考完了，阅读还没开始，考试突然被叫停，对于考生来说，这大概是最猝不及防的一次交卷。对于停考风波，目前雅思考试机构给出的解释是，

0: 技术原因，处理方案则是全额退还考试费。然而对于正处于留学申请季的考生来说，这件事远没有退回一笔报名费那么简单。有人提前订好了车票和酒店，有人为这场考试准备了数月，更有人已经拿到有条件录取通知，正等着提交语言成绩。偏偏雅思考位紧张，临时想再报一场，可能还得等到十一月。技术会偶尔失灵，考试能临时取消，考试费可以退还，那考生和家长订的机票酒店可以退吗？考生的申请季能按下暂停键吗？也许考场上有学生崩溃大哭，已经说明了一切。对于考生来说，参加一场标准化考试，不只是购买一个考试名额，更是把自己的时间安排和升学计划交给一套服务体系。那么当考试机构一方出现问题时，也理应有相应的规则保障考生的权益。事故善后不能只有一个统一的退款动作，还应尽可能考虑不同考生的实际处境。对于申请截止日期临近的考生，能否优先安排改期？在考位不足的情况下，能否研究增设临时考场或其他补救措施？能否出具正式的考试取消证明，帮助考生向申请院校说明情况？这些措施未必都能立即实现，但至少应该成为考试机构积极研究和回应的问题，而不是让考生各自想办法，自己承担后果。雅思考试的公信力不仅来自考场里的标准化流程，也来自考场之外的责任担当和应急处置。事故发生初期，机构可能确实需要时间排查原因，但这不意味着可以一直以笼统解释代替有效沟通。规则的价值不仅在于告诉考生正常情况下应该怎么做，也在于告诉考生出了意外以后该怎么办，不能只让他们等下一场，毕竟人生没有这么多下一场可以等。
1: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气温在19到26度。一直到本周五，申城以多云到阴天气为主，其中周四和周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影响较弱。周六前后起受切变线影响，申城多阵雨天气，气温相对平稳，整体在19到27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高端装备制造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携手并进，强强联手驱动产业升级，共绘卓越未来。汇聚国际展览资源，展产业风采，扬品牌声量，搭建专业会展载体空间，融广宣业态，聚行业势能。青浦西虹桥商务区，擘画会展，广告融合，发展新蓝图。

0: 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来自辽阳中学的田熙然。前些天，杨浦街头一段视频暖遍全网，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过斑马线，路口车辆不约而同停车，停在斑马线前，整整近3分钟，无一人鸣笛催促，直至老人安全通过。多等一个红灯也没关系，肯定要礼让行人。驾驶员朴素的话语背后，是发自内心的善意与自觉，一件件微小却滚烫的凡人善举，筑起了杨浦最深厚的温情底座。一城之美，美在风景，更美在人心。让我们以善意丰盈日常，用暖意温润城区。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外贸方面，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和0.3%，较二季度提高43.0%和0.7个百分点。投资方面，三季度人工智能

0: 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答记者问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0: 深港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黄港口岸昨天举行开通仪式，宣布将于今天正式通关，通关后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即将重新开关的黄港口岸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单体口岸建筑，分为地下4层、地上5层，总建筑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也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综合体，规划有5条轨道线交汇。
1: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昨晚进行，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首位持外卡闯入决赛并最终夺冠的球员，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比赛开始后，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领先，在满场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先破后保追平比分。此后5局双方各自保发，第10局开局郑钦文比分落后，被安德烈耶娃逼出3个盘点，但全部被他惊险化解，顽强保发。随后郑钦文连下2局，以7-5赢得首盘。次盘前8局两人4-4战平，关键的第9局郑钦文多次逼出破发点并最终兑现，随后他迎来了发球制胜局，并在自己的冠军点轰出一记 S 球，以霸气十足的方式夺冠。
2: 再见 S 漂亮，在冠军点上啊，轰出了一记外脚的再见 ace， 20届中网，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女单冠军。
1: 赛后接受采访时，郑钦文难掩自己激动的心情。
3: 觉得光用激动两个词已经不足以描述了，就是很多的情绪在心脏里面不停的翻涌，也包括在这一周我承受了非常多的压力，也包括在今天的决赛之前我特别特别的想赢，以至于我不停的就是呕吐，因为我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反应，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今天能够赢下，尤其是在中网这么重要的时刻赢下这个冠军，而且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1000赛事的冠军能够在中国发生，这真的太美好了。
1: 郑钦文近一年来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番征战中网他以7连胜登顶，其中前4场都是3盘大战，而10月8号他度过24岁生日后的后3场则均是直落2盘获胜。当面对主持人问道，回到去年你受伤的时候，在低谷的时候，你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郑钦文是这么回答的。
3: 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希望你饮食的健康一点，因为说实话那个时候因为没有网球来进行测试，我确实在那段时期不是那么的自律，所以说就反映到了球场上面，然后呢希望就是可以更快的跟团队成员进行沟通，更快的付出，但是我知道你知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就是你急不来，这一切真的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在我没网打预选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一切能够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我人生最最最低谷的时候，我只能一场一场的打。
1: 从奥运会冠军到中网冠军，郑钦文领略过立于高峰的金色盛景，也经历过沉于低谷的狂沙弥漫，但无论何时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一直坚定地相信着自己。昨天的赛后还有一段特别安排，郑钦文拿起话筒演唱了动画片《神兵小将》的主题曲《梦的光点》，钻石球场变身换人演唱会现场。

0: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赴普陀区真如镇街道参加市人大代表集中联系社区活动，围绕倾听群众呼声，助力解决急难筹判主题，听取相关意见建议。
1: 记者从青浦区房管局了解到，位于徐泾镇的虹桥国展微领地青年社区近日启动配租。这个青年社区整体规划7栋楼宇，总建筑面积近21万平方米，距国家会展中心1.6公里，临近地铁2号线盘祥路站。项目一期首批1000多套间房源已集中配租，剩余房源将根据招租情况陆续上线供应。该项目房源全部精装交付，家具家电配套齐全，青年可实现拎包入住。房源租金区间为2700元到4500元。
0: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秋季招聘的关键期，湖南省连续第二年组团来沪揽才，这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100多家用人单位带来6000多个线下岗位，其中月薪8000元以上岗位占比达90%。招聘会还推出超23万个线上岗位。
1: 为期2天的2026上海国际体育潮流文化嘉年华潮宠欢赛暨 Let's Talk 苏河湾全运会昨天在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余里广场落下帷幕。2天活动吸引上千组养宠家庭携宠到场，萌宠赛事之外，40多家品牌市集同步开市。这场热闹的滨水萌宠盛会也为观察上海蓬勃发展的萌宠经济提供了鲜活样本。请听报道。
2: 这个周末秋高气爽，苏河湾慎余里广场热闹非凡。宠物推车里坐着打扮精致的狗狗，草地上牵着绳的边牧柯基来回穿梭，猫咪在航空箱里探头张望。舞台边飞盘、滑板、趣味障碍赛轮番上场，欢呼声和犬吠声此起彼伏。带着巨贵 CC 来参赛的王女士一圈玩下来已经满头大汗。
3: 我们应该基本上都参加了。乒乓球对小狗来讲是特别感兴趣，因为它是一个圆的泡沫球，我们用乒乓球形式把它打出去，吸引小狗去叼它，因为大部分小狗都可以完成的。小矿车，然后我们就跟小狗一起雪推车，还有一个可以抱着狗去做一个深蹲，我们也抱它做2个深蹲，50斤。
2: 与其说这是一场萌宠赛事，不如说是一场人宠共同参与的运动周末。 Let's Talk CEO 陈怡介绍，本届潮宠欢赛全新升级，赛事规模扩容，首次新增猫咪参赛组别，并打造白加黑全天候体验。现场既有携宠趣味挑战赛，也有40余家宠物用品及汽车品牌组成的主题市集，夜间还有携宠尊霸等特色环节。陈怡说，之所以更多设置人宠互动，是想让更多宠物家长也在活动中有体验感。
4: 一个亮点就是我们把人和宠物以及我们的体育的项目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神命共同体这个项目，是两位工作人员摇绳，然后家长呢需要抱着小狗去跳绳。很多家长也说，哎，第一次体验这样的活动，当然对于中大型犬比较重的这个小狗的家长来说就有点辛苦了，也是考验家长和小狗的默契以及人和宠物的这个运动能力。
2: 赛事聚人气，商圈承接消费，活动落地苏河湾万象天地慎余里广场，正是静安深挖一江一河滨水公共空间价值，推动全民健身走进商圈的重要实践。以体育聚人气，以赛事促消费，让人宠友好场景成为商圈消费的新入口。记者观察到，现场好几个排起长队的展位都和定制相关。 Wow Now 是一家专做 AI 胸牌定制的企业，品牌负责人说，这两天在现场已经卖出去近100个。
5: 能定制宠物的形象嘛，然后我们有自己设计师设计的模板，然后可以直接替换成自己毛孩子的照片，以及可以去修改。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 NFC 的功能，可以上传宠物的身份信息或者是音频视频链接。
2: 定制之外，宠物大健康同样受关注。朗利夫生物创始人洪斐文也是一直忙个不停。他说，现在养宠家庭不只是买粮买零食，更愿意为健康管理和预防买单。
6: 我们主要是做早筛癌症免疫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希望能把这些理念宣传给大家，那么能让毛孩子能陪大家更长的时间。
2: 从犬运会到市集，从萌宠社交到健康管理，上海宠物经济之所以持续升温，关键是把人的体验感放到最大，让养宠家庭有的玩有的聊有的学，也让商圈有温度有流量。宠物家的故事在上海还在继续。以上由记者高嘉晨、娄佳莹报道。
7: 跨越山海，传递赤子深情，聚焦一线，记录援建足音，援建零距离。
0: 沪江联手打造的喀什地区首个高品质音乐节喀什星空音乐嘉年华，在连续两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升级为包含七大板块的沪江文化交流周。主场活动将于本月24号至25号举行。预热宣传队、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向西、山海同心公路电台已于上月底出发，最终将抵达喀什四县巡游。这些天公路电台有什么所见所闻？主会场活动又将有哪些亮点？本台昨天播出的援建之声节目予以关注，请听报道。
8: 一路向西第十天，我们的车队呢将从这里正式开启河西走廊之旅。
9: 在途经安阳、延安、兰州、张掖、敦煌之后，公路电台正式驶入新疆地界。负责人陈晨介绍，这些天团队开展了大量公益活动，较去年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路径和体量。
10: 工作量是增加了非常多，但是听众也是有更多的渠道知道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什么。高速公路服务区，我们把爱心征集的明信片拿出来的时候，大家都纷纷落笔写下了对喀什小飞的祝福。昨天恰巧碰到了从上海出发的老夫妻，他们就跟我说，我知道你们这个活动啊，我们还和混之团队把文化的元素加进了活动中，在我们喀什也会节目半小时爱上喀什这本书。
9: 东方广播中心广播新闻中心副主任丁芳介绍，今年团队自我加压，将在喀什举办两场主活动。沪江同心杯足球邀请赛决赛将与音乐节合体，组成喀什星空音乐足球嘉年华。在喀什水城举办的文化周，则将集结众多海派元素和 SMG 拳头产品，让当地群众一饱眼福。
11: 我们发现喀什地区呢，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踢足球，就像他们热爱音乐和跳舞一样。所以今年呢，有点类似像超级碗，还有当地特别有特色的马队的表演，火遍全国的大网红斗舞的表演。在水城这边呢，一块呢是我们上海的优秀的主持人组成的诵读的晚会，还有一台有特点的光影秀，还首次请了很多的上海的老字号，还有花艺的展示。我们是希望留下一些喀什过去没有呈现过的，比较少看到听到的，同时要和当地的老百姓产生共鸣和互动。
9: 具体到文化周，海派元素将集中亮相。项目组成员、上海交通广播指挥长王磊透露，老字号板块不仅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龙虎牌的风油精味咖啡、最新款凤凰自行车，还有5米高的大白兔气膜、巨型英雄比肩装置供民众打卡体验。沪江花卉艺术秀上，潦草小狗的设计公司为活动专门设计了花门、花路、花卉墙，参与者可通过插花等仪式参与共创。
11: 我们希望把上海的无论是老字号的这些产品，上海人的那份热情都能够留在喀什。援建不光是在硬件上的一种建设，对于你精神生活的一个丰富也是一种援建。援建之声的节目也是两地同步播出的，喀什这边的听众朋友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的。
9: 从一场音乐节到一周文化交流，三年深耕，这场跨越山海的文化之约正从单向援助走向双向交融。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2026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昨天收官， SD 沃克斯普罗蒂姆车队的维贝斯以2小时32分34秒率先冲过崇西赛段终点，包揽本次比赛三个赛段的冠军和个人总冠军。令现场观众更为激动的是，第三个冲过终点的是来自中国国家队的唐鑫，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最终排名第6。由此，唐鑫刷新了中国车手在环崇明岛世巡赛中的历史最佳战绩。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0: 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即将出炉。记者昨天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尊界汽车客服获悉，公司正在研究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升级方案，预计将于10月底确认，并于11月启动升级工作。客服介绍，已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公司方案敲定后将第一时间联系用户。尚未提车用户可视交付时间另行安排是否需要再次到店升级。
1: 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前晚公布一则消息称，7月18号发现安放于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塔的梅艳

0: 方骨灰被盗，报警至今近三个月仍未寻回。香港警方昨天回复记者查询时表示，警方7月18号已接获相关报案，经调查后，案件被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没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与报案人及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及做适当跟进。
1: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布寻人启事称，34岁纪录片摄影师韩少杰赴泰国曼谷后失去联系，引发关注。昨天早上，韩少杰家人发布贴文称，韩少杰平安落地祖国，一家人终于团聚。据了解，韩少杰此前在西藏旅游时接到朋友邀请，赴泰国曼谷清迈从事拍摄工作。10月5号，韩少杰凌晨抵达曼谷，中午和家人视频通话后失联，家人发现异常后在国内报警，并紧急赶往泰国向当地警方报案。经多方努力，韩少杰于昨天平安回国。家属表示，后续将配合相关部门处理，不再过多公开细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义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为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3: 海派乡村新图景，魔都相去相当有趣。上海金秋消费季特别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4: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闵行区普锦街道超级毛球公园负责人钟磊，欢迎光临人宠友好生活方式品牌阿弥陀费的上海首店。它坐落于闵浦大桥下的滨江漫步区，这里打造了城市近郊人宠共生微度假空间，精品咖啡、轻食西餐配套超大户外草坪供人宠游乐，适配多元休闲场景。
3: 附近浦江郊野公园、活力森林区里的尽享森林沉浸式森系休闲空间，通过构建林间茶席、水雾舞台、竹径雅集等主题场景，让游客感受溪水边咖啡的独特魅力。
1: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当地时间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
0: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说，在昨天针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中，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声明说，伤者已被送医救治，此次袭击还造成财产损失，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据多国联军、沙特民航总局和胡塞武装等方面消息，10号到11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多次军事行动，其中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省达曼市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均两度遭袭。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1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换总统的言论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还说，自己已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已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泽连斯基当天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
0: 英国国防大臣斯特里廷当地时间11号说，英国不支持美俄两国领导人就俄罗斯向美国

0: 以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斯特里廷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此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面临中期选举，迫于缓解民众生活成本压力而同俄方就柴油供应达成一致。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美国的燃油价格高涨，俄向美提供柴油旨在降低美国国内燃油价格。
1: 世卫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9月1号起，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实施。这份国家标准明确要求，人工入口清晰醒目，人机切换顺畅，不重复询问，企业对 AI 答复承担主体责任。新规落地已月余，解放日报记者对20家主流平台及小程序展开了实测，发现仅少数平台在客服界面添加了人工客服图标，其余平台几乎均需先与智能客服对话，再在对话中寻找人工客服，还有的平台干脆用智能客服假冒人工。想要杜绝 AI 客服乱象，专家建议建立信用档案加行政监管加司法裁判的组合机制。信用档案约束力在于持续漠视标准，大量用户集中投诉会带来舆论压力与行政约束，相关情况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对外公示，倒逼平台完成体系整改。
0: 文汇报报道，最近几个月对 AI 脸感到不适屡屡被推上社交平台热搜。 AI 微短距离那些五官精致、皮肤光滑、有着几乎完美的人物脸模却有着高度相似的五官和表情特征，触发了不少观众生理性排斥。今年上半年，抖音平台新上 AI 微短剧超过22万部，但是播放量破亿的仅为约0.47%，供给数量越是爆炸，市场筛选的结果就越是残酷。业内人士认为，产品同质化是普遍存在的症结，而脸正是观众感知同质化最为直接的参照物。正是这种压力逼出了两条突围路径，把真人的脸请进来，把虚拟的脸做真。现在对 AI 人物脸模的精心打磨成为了很多优质 AI 真人微短剧的基本操作，但是观众看到那些有辨识度、有个性特征的 AI 人物脸模时，就默认知道创作团队对这部作品是花了很多心思的。文章说，当一张 AI 微短剧里的脸被人记住，说明它背后有愿意较真的人。
1: 作为国之重器，中国天眼 FAST 肩负着捕捉宇宙微弱电磁信号、探寻深空奥秘的重任。为守护这片地球上难得的电磁波宁静区，国家与地方专门立法划定保护范围，严格管控车辆与电子产品进入核心区。然而据红星新闻报道，付费购买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游客车辆经报备即可驶入核心区，游客花2688元入住当地酒店，就能跟着导游直抵天眼圈梁，甚至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拍摄锅圈。在媒体暗访报道后，天眼深度游项目在多个旅游 APP 暂停售卖。新京报的观点认为，商家一边宣传核心区严禁电子产品，一边通过报备通道放游客与车辆进入保护区，这种两面操作本质上是借大国重器的名气牟利，把法律法规划定的保护红线当成可随意变通的弹性条款。当务之急要彻查该酒店、旅游平台相关项目运营模式，厘清各方责任，堵住花钱即可进的漏洞。以上是会听天下，再来为您回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 目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8，评价等级为优。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1: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

0: 海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号到18号，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千正赛阵容，创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树质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2: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3: 重拾记忆的美好，共创10年的未来。上海农商银行第10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圆满落幕，最爱金曲榜，最爱农商行，期许未来10载为爱再出发。上海农商银行以价值创造，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4: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黄丽，丛明首位上海首位自行车项目奥运选手。金秋10月，2项世界级自行车赛事落户崇明，插辆东滩自行车户外运动目的地名片。9到11号，2026环崇明岛国际自谋女子公路世界巡回赛燃情开赛。14到18号，2026天梭国际自谋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重磅登场，手拉手做公益。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1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1小时3600秒，资讯及时掌握。时代在前行，不变的是陪伴；岁月在变迁，坚守的是信念。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90早新闻。
7: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8: 我是兰心。
7: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首先来关注天气。
8: 本市今天多云，今天白天局部地区阴有短时小雨，北到西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6度，明天最低气温20度。今天相对湿度5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4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凉到轻度污染，夜间优到凉，明天凉到轻度污染，后天优到凉。
7: 早高峰时间来了解本市的实时路况。现在南北高架的北往南方向，呼马路的下匝道到内环共和立交之间是长线的黄色拥挤状态。延安高架南侧往外滩方向，红许路上匝道到西藏中路下匝道目前是长线的黄色拥挤。中环外圈的草堡路下匝道到金科路下匝道，内圈的沪嘉立交的入口到军工路隧道目前是长线黄色拥挤。以上是路况。
8: 这一时段的990早新闻您将听到。
9: 新华社播发文章，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习近平总书记引领健康中国建设。
8: 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举行，陈继宁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强调要进一步打响上海服务品牌。朱忠明做主题报告，徐瑞博主持。
9: 第26届工博会今天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多款具身机器人新品集中亮相展会，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智能制造全链条。播送录音报道。
8: 多地雅思考试突发取消，有考生考试中途被通知摘下耳机。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称系技术原因导致。临时停考，考生损失如何弥补？早间点击详细关注。
9: 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术天空惠民活动启幕，超100场精品演出让高雅艺术成为上海城市街角的寻常惊喜。